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

0: 预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

0: 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巴蜀传承酿造，滴滴皆是乡情，相悦是。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4: 东胜酒，来自草原的甘醇。东胜酒，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就想把万里做成一张中国的古代的长卷画，随着这个画卷慢慢打开，你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
1: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音乐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它帮助我们去把观众引到我们想让观众去的地方。
2: 我觉得水秀做的事情会是三郎会做的事情，
3: 最放不下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太平年景的这样的愿望如何能够实现。
4: 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
2: 也是亲情是留给时代的最后的一个温存。
5: 在乱世中没有小家，只有国家。
3: 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6: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7: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6: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西安，一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我在这里触摸历史的痕迹，也尽情呼吸着青春的空气。如果说每一件宝藏都见证着13朝古都的传奇，那橱窗隔着的不是指尖和物体，而是数千年时间的奥秘。把这件小小的陶器捧在手里，当风穿过陶土的孔隙，生命为之倾倒，时光也为之静谧。埙，这件古老的传统乐器，它从尘封的土中而来，却从未在岁月中沉寂。绵延7000年之久的流传，是因为巧合，还是源于魅力？千古玉之音，我在光阴里寻找你，聆听历史和未来的旋律。

0: 吹管乐的演奏者是用嘴唇去亲吻历史的。在7000年前的狩猎场上，先民掷出了一颗石流星，自此它穿越时空，演变为今天被称作天籁的传统乐器。从生活的技能到时间的艺术，如何奏出它的神和韵？我想我需要一份来自远古的底气。漫步长安，梦回盛唐，陶勋发出的大地之音已然沉淀在这座千年古都。在泥土的声音中，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之魂，它让我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最淳朴的情感都将通过这古老的乐器永远传承下去，成为连接古与今的不朽桥梁。
1: 我的研究，我的生活，其实都离不开音乐。有空的时候，我会去逛逛唱片店。当唱针惬意而随性地搭上唱片，那种感觉非常奇妙，有一种特别的仪式感。就像熏一样，吹奏者庄重儒雅地端起古老的乐器，延续大地之音，食指嘴唇与泥土的亲热也是一种仪式感。三五好友坐在一起聊聊天，往往对音乐会有新的认知。中国的传统乐器来说，
2: 熏在商代就达到顶峰了，它真正能打动人心灵，
3: 它把当时那种声音保留下来了。这个挺好，就是我们跟古代的时候有了一种联系。
4: 熏这个乐器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主要是给人那种苍茫啊，有一点那种幽怨啊，那种凄凉的感觉。咱就先不说能把音能按住，就是能吹响也行。
2: 很多人吹不响，
4: 老唐吹不响，
5: 我吹不响。

0: 留个让我学会。
1: 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唱片和乐器用来自某年某地的声音，向一代代人诉说着光阴的故事。他们也同样在岁月中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如同这座有古向新的历史文化名城，年龄虽长却越来越有活力。
2: 天下长安，青春古都，欢迎两位老师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古韵千秋
2: 清新隽永中国情特别节目。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带大家来到五个不同的城市，在大美山河的壮景中聆听五种中国传统乐器的故事与声音。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王清雷老师，欢迎您。中央民族乐团吹管乐演奏家丁小葵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的一处网红打卡地。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方天地啊，是不是特别像一个陶土围合成的罐子？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就要聊聊本期的主角了，同样也是由陶土制成的乐器埙。其实说到埙，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并不熟悉啊，甚至打眼一瞧这个字儿，对它的读音都有一点模棱两可。所以可不可以请两位老师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埙这件乐器？
5: 嗯，好。埙这个字是由一个提土旁加上一个圆字组成，圆在古代通圆形的圆，那么顾名思义就是用土制作的圆形乐器。这也符合许多埙的外形特点。埙的制作材料比较多，其中以陶土烧制的最为常见，所以大家习惯称之为陶埙。但是从出土实物来看，除了陶埙之外，还有石埙、古埙和瓷埙等。那么目前出土最早的埙没有暗音孔，只有一个吹孔，所以最早的埙应该不是用演奏，而与狩猎息息相关。那么据推测，古代的先民为了捕猎鸟兽，于是用埙来模仿鸟兽的叫声。这样呢，可以吸引一些鸟兽进入狩猎的范围，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猎物了。
2: 好，但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其实埙这件乐器历史已经非常非常悠久了，是不是丁老师？
4: 是的，是的。埙有7000年的历史，
5: 对，
4: 而且跟我们这个祖先的生活息息相关啊。一开始是一个石头，可能上面有小孔，或者是日久天长天然形成的一个孔洞，它这样悠起来之后会发出声音。啊，长久以来呢，就融入到原始人的生活当中了。
2: 其实埙这件乐器在我的心目当中，我真的觉得它的音色特别的不同。因为在《旧唐书》当中，其实有说到埙立秋之音，万物埙黄也。说到秋天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会想到万物成熟，但是又略带一些萧瑟之感。所以，丁老师，您作为吹管乐的演奏专家哈，在您心目当中，您觉得埙的特别之处是什么？
4: 埙的特别之处主要在它的音色，与其他的吹管乐啊，就是真的是与众不同。像我们知道这个埙啊是陶土做成的，所以说它在八音分类里头，金石土革丝木刨竹，它占土。那我平时演奏的笛箫啊，这些是竹制的，所以说跟埙的材质完全不一样。那正因为埙它特有的这种陶土的材质，改变了它的发音方法和发音的声音，与众不同，非常的孤寂，非常的孤傲，而且它的音色一出来以后，你就会有一种追溯千年的历史感。对，
2: 哎，两位老师刚刚的描述，突然让我想起了，也是一位陕西作家，他对于埙的表述。他说我喜欢埙，喜欢它是泥捏的，发出的是土声，是地气。所以我想两位老师肯定也有这样的感觉，埙这个乐器它其实是带着山野清风，带着泥土芬芳穿梭千年的。它最初的形态和我们现在是不是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5: 埙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那么它从外形到暗音孔的数量都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从外形来看，它有卵形、梨形、橄榄形、球形、

0: 形和鬼怪形等等。从暗影孔的数量来说，从最初的没有暗影孔，只有一个吹孔，到后来的一阴孔、二阴孔，到成熟时期的也就是商代的五阴孔。那么又从音乐性能来看，从最开始的只能吹奏一两个音，发展到成熟时期的可以吹奏五声音阶、七声音阶，甚至是半音阶。那么它的乐器性能越来越强大，音乐表现力呢也是越来越丰富。
1: 我们刚刚对于埙的这个声音好像已经有了一些感受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能够代表埙这些特质的作品可以让我们现场聆听一下呢？
2: 埙的最著名的典故啊，是刘邦项羽的垓下之战。当时两军对战的时候，就到最后的环节，楚歌一起，然后整个楚军这个军心涣散。刘邦呢就借用这种心理战，但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思乡之情。
1: 四面楚歌的故事其实我们都特别熟悉，但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楚歌其实就是用埙来演奏的。
2: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场可不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凄楚的氛围？

0: 有没有这个思念家乡的感觉？
1: 我真的一下理解了什么叫一曲薰衣引千愁，完全有了感受。
0: 刚才我演奏的这首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后期的创作。楚汉之争的时候，这个年代比较久远了，我们现在能考察到的当时的真正的那个楚歌，可能这个谱子真的考察不到。那我就根据一些楚词啊、楚风的一些旋律，那加上一点我想到的当时的这种垓下之战的那种惨烈、那种思乡之情，简单的融入了一些自己的小感觉，最后形成了我们听到的这首垓下曲。
1: 所以刚刚这首曲子其实也是古人和我们现在今人的一个情感碰撞。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年代久远，所以它原始的曲谱已经失传了。
0: 对对对。
1: 那有没有什么从古至今能够流传下来的曲谱呢？
0: 王老师，考古有没有发现？
2: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到了清代，埙这种乐器就有了自己独属的曲目了。比如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埙谱就是由清代吴浑元所著的《唐吴埙谱》，里面就收录有很多首埙曲，比如《北寄生草》《锁南枝》等埙曲。
1: 我相信大家肯定跟我一样，完全没有听过埙的演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着丁老师一起来感受一下埙乐的魅力。

0: 熏这个声音，感觉处处都是历史的回响啊，充满了沧桑和故事感。黄老师，您刚刚说熏这个乐器在商的时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啊。
1: 对，熏这乐器，它是很特殊的，到了商代很早就达到了顶峰。那么像我今天就带来一件商代妇好墓出土的其中一件熏的复制品。妇好墓里边出土了一共是三件陶熏，商代来说一般就是三件一组，也有四件的已经出现边熏了，可以说是。那么为什么熏早早的在商代就达到了顶峰？这与熏的音色息息相关，萧瑟或者幽怨，如泣如诉。因为商代是一个重祀祭祀的一个朝代，很多墓葬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牺牲，还有商代的大挠，挠上面有兽面纹、饕餮纹，那很是狰狞、很恐怖的。然后配上这种熏的这种音色，音乐一奏响，那种萧杀肃杀之气就弥漫着这个周围。所以说，以那时候那个祭祀的这种气氛是非常契合的。
0: 我看这个商的熏跟现在的熏形态差异好大呀，大小咱可以两个放一块对比一下，这个大小差异就特别的大。
2: 大小这个一个差异，在一个形制上啊，外形也不太一样。
0: 对，好像现在更饱满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对。
2: 可能发音上。
1: 丁老师，您试试这一边。
2: 我试试。
1: 是吧？这个很多都吹不响。
2: 王老师带来的古董。对。
0: 吹不响是为啥？因为它太小了吗？
2: 对，它
1: 不是。
2: 你看这个。
1: 小难吹。
2: 对，一个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形制上不一样，再一个指孔啊，包括吹孔，它也都小。我试试啊，能不能吹响？

0: 这个更有远古的味道啊，
1: 味道出来了，
2: 对，丝毫没有难倒丁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一下二位老师，因为我印象当中一般的乐器，你比如说像二胡，那它就是两根弦儿，然后用弓去拉它，然后你比如说古筝，它的形制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我看埙怎么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呢？你看这个这个它的气孔是这样排列的，这个又完全是不一样的组合方式。
0: 是的，就是像您手里头拿的这两个。大小差不太多，但是其实，仔细看的话，这个会大一点，这个会小一点。
2: 对，
0: 那这两个就存在一个调性的差异。那大一点的这个就是 D 调，这个就是 E 调。王老师拿的这个可能就是个B 调啊，或者是这更小一点的弦。对，再就音色上，那就越大的越低沉。那比 C 调再大一点的，像 B 调的弦啊，降 B 调的弦可以做到这么大。跟我们常见那个鸵鸟蛋的那个个儿那么大，那它的声音就更低沉，更醇厚，那更小。

0: 有一点的熏呢，更飘逸。啊，像我们这个有一位已故的熏的演奏家，济南前卫民族乐团的刘凤山老师，那他就有一首这个创作的熏的乐曲，叫《醉翁戏鸟》。对于我们来讲，可能说这种嬉戏的场景用笛子去表现会更好一些，啊，这更是笛子语言。那刘老师呢，就用熏，啊，我记得当时应该是祭调的熏，啊，就比较小一点的熏，去演奏的这个。那他表现出来的也是特别好，因为醉翁恰恰应该是用熏的这种感觉，熏更像一位这个老者啊，这种气质。那醉翁戏鸟，他又用小号的熏。高音的熏去表现这个醉翁戏鸟的这个场景，所以说这个刘老师这个作品还是很成功的。
1: 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啊，如果我们要学熏的话，选购一个适合自己的熏，还得看自己会什么调，根据自己擅长的调来选熏，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选调啊，在后期，也就说第一步先把它吹响，就是不能选特别大的，也不能选特别小的。你像特别小的这个，它的吹孔就小。啊，可能需要的口风啊，我们讲就吹管乐，我们讲口风就需要口风力度要比较大。那特别大的熏呢又费气，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会选择中间的调性，啊，像D调啊、E调啊、G调啊，小一点的。对，
1: 我看着好像不是特别难啊，吹响它很困难。
0: 您可以试一试，就是我跟这个喜欢吹熏的啊，像学熏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开玩笑说，就吹瓶子、瓶口啊。这个你把瓶口那个吹响了，其实它就能吹响啊。您可以把这个前面的手指看能按上，就都给它按上，
1: 都按上，
0: 按的多呢，它这个就好发音。后面的两个也按
2: 几孔弦，
0: 这个应该是九孔，
2: 九孔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是八孔弦，对。
1: 孔越多越好吹吗？
0: 孔越多越不好，
1: 越不好吹。
0: 但是因为它孔多了以后，增加了它的其中的某一些音。对，
1: 我试一下啊。
0: 您可以试试。
1: 哎，我怎么吹不响呢？
3: 可以贴上。
0: 或者是
2: 心不好吹，
1: 完了完了，
2: 就是这样的。
1: 僭越了，你说我刚刚多唐突。
2: 吹不响的是。
0: 再往下放一放，就整个的往下。
2: 现场授课。
0: 好，
1: 有声了。
0: 角度。这，我觉得主持人为什么吹不响？因为他太瘦了。
1: 你看这看着挺简单小巧一个，其实难度还挺高的哈。他对气息要求是不是特别高啊？
0: 确实，因为笛箫跟这个埙，我们都属于我们吹管乐里要叫边楞演奏乐器。边楞，因为它就是需要，就是口，嘴型，这是一个，还要跟乐器形成一定的角度。所以说刚才您吹不响，突然有一声吹响了，其实就是角度对了，啊，角度太偏吹不响，啊，角度太广也吹不响。就像，这个熏，如果说，它正常吹出来的音，如果角度小一点，像刚才，靠得太近，它可以有个半音的变化。
1: 角度有个微微变化。
0: 所以说这就是熏的一个特点，就是笛箫就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音区的这个半音的变化。再一个呢，就是熏的演奏技法上呢，其实没有笛箫那么多，啊，这什么吐音啊那些，相对没有那么复杂。但是我们熏呢也可以演奏这些东西，像这个。完全不是孩童的感觉，就是醉翁的感觉。
1: 对，
0: 它因为它没有那么欢快，有的时候，可以用一点这个我们笛箫的一些特定的技法，像花舌。啊，像我录音的时候，除了拿熏去演奏旋律之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氛围感。

0: 主人公特别孤寂，特别伤心的坐在那里头，可能怀念故人，
1: 可能啊很落寞的
0: 啊，就是这种感觉。
2: 对，一下那种故事感、回忆感、凄楚的感觉好强烈。
0: 对，如果笛箫代表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文人书生，那埙可能就涵盖了所有中国男性的气质。
2: 而且我刚刚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好像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不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埙，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0: 经常听到埙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因为现在我平时录制的电影电视剧的配乐比较多，但是笛箫运用的会比较多，因为他们的音色呢比较自然啊，笛子高亢明亮，箫呢又有这种中庸之道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他们比较百搭，音色比较百搭。那因为埙的这种特殊的材质造就了它特殊的音色，作曲老师很多人对于埙的认知基本上会把它写在这种战争场面之后的这种萧瑟、肃杀、沉寂，这种时候，那很少会用到那种比较唯美的东西。所以说埙呢，正因为它的这种独特的音色，它只要一出，就是千年之声，就是一种与远古的对话。现代作曲家呢，更多的对于埙的理解呢已经开始有所转变，像我刚刚合作的只此青绿的作曲吕亮老师，那他在青绿的这个音乐里头就大胆地用到了埙，而且是唯美的音乐。埙在越来越多的电影电视剧配乐当中的运用还是很广泛的，像我们常看到的电影电视剧啊，芈月传啊，好多主人公会拿着一个埙啊，还有现在很多网络上改编的这个歌曲啊，《大鱼海棠》啊，都有用埙去演奏。最近刚上线的我们这个国产的这个最火的游戏《黑悟空》，里面我们的配乐也用到了很多埙。那像我们经典的电视剧，《西游记》里面，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唐僧被这个妖精抓走，或者是每次这个犯错把悟空赶走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这段音乐。你听听是不是那个感觉？
2: 好。

0: 然后就接台词，悟空你在哪里？
1: 哎呀，这段旋律我们太熟悉了，每个人的童年记忆啊。
2: 是是是。
1: 没想到我们特别熟悉的《西游记》的音乐和熏结合在一起，是这样一种很独特的情致。可能也就是因为熏的这些特质，现在其实网络上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都特别的喜欢熏这件乐器，然后熏的这种翻奏版本也不断涌现。
0: 对。
1: 而且我们也特别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演奏家们开始用心、用情、用技巧来诠释。是他的慢音。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我相信两位老师来到西安，并且对熏一直也有着长期的了解，肯定在造型上面也见过千奇百怪的熏，是不是？
9: 熏它的外形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那么目前所见最早的熏是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陶熏。它的外形呢是燕卵形，正如李记郑玄注所说，熏烧土为之，大如燕卵。到了商代，熏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

0: 它的外形就是一个橄榄形。哦，
1: 商代的时候熏这么小巧，
0: 对，
1: 感觉像个鸡蛋一样。
0: 对，那么到了唐代，那么熏就出现了很多新的模样。比方西安大唐西式博物馆馆藏的唐三彩胡人头像陶熏，那么造型是新颖奇特，大部分只有两个暗印孔。所以到了唐代，熏它主要不再作为乐器来使用，而是成了小朋友的玩具。那么到了宋元明清时期，熏又出现了美丽的花纹，用了修漆描金等工艺。像丁老师的眼熏，
1: 这个是不是就是这
0: 样的？对，你上面就金龙。
2: 对，哎呀，
1: 真好看，
0: 非常的漂亮。
1: 这上面就是漆艺
0: 啊。对，漆艺，
2: 也就是说，我们原始的这个材料烧制出来以后，这个基本上是这种颜色的，或者是陶土型的，像今天我们现场的这种颜色。
0: 对。
2: 那后期的工艺呢？可能说一个是为了美观，再一个呢，因为确实陶土太脆弱了，有的时候不小心
1: 容易碎了，
2: 磕碰就容易碎。那有这种封釉呢，增加了它的美观，也增加了它的这个硬度，能保护它。
0: 对对对，
1: 明白了。其实我们今天在西安，西安也是十三朝古都了。可能一个时代越繁华，那它的艺术音乐发展的也就越鼎盛。那西安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所以西安和熏这个乐器是不是也有着某些渊源和关联？
2: 那我个人的认为，因为我们半坡的遗址是在陕西，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这个熏的其中一个源头啊，是在陕西，在西安。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因为这个熏的这种材质啊，泥土的材质，我觉得跟陕西的这种地大物博呀、厚土之情啊，跟西安人的这种性格呀，啊，特别的有历史感，我觉得都有关系。所以说，熏作为西安的一个代表，我觉得当之无愧。
1: 熏这个乐器已经流传了7000多年了，但目前在我们国内呢还是略微有一些小众。二位老师觉得熏这个乐器在发展和传承当中有什么样的短板和优势呢？
2: 因为熏它的这个形制和它的这个工艺呢，它的一个比较致命的弱点就是音域比较窄。那但是我们现在制作熏的一些制作师啊，包括演奏家一直在拓展它，那形成了现在的有的一些不同调的熏。还有呢，通过形制上的改变，那像葫芦熏啊，那因为这种形制增加了它的音域，拓宽了它的音域。
0: 纵观熏的7000年发展史，它其实一直处于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特别是到了唐代，因为熏独特这种音色被一些文人墨客所推崇。比如唐代郑希季的《熏赋》载说：“至哉，熏之自然，以雅不浅，居中不偏，故至后之德，圣人不也。”那么现代呢，很多的年轻的音乐人在传承着它，特别是在探索它能够被更多人听见的方式。它一定会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突破短板，发扬优势，继续传承下去，以其独特的音色焕发出更加迷人的风采。
1: 谢谢两位老师，说得太好了。确实熏这一件从泥土当中生长出来的乐器啊，它的声音其实更像天地间的回响。它的由来其实告诉着我们，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对于它的传承和创新其实也在引领着我们未来要到哪里去。今天我们在西安手捧一头泥土，熏到了中华文明的根，也盼望着它可以绽放出未来芬芳。那最后就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老师的光临。
2: 谢谢。
1: 听清新隽永流年流淌出古韵新生。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

0: 这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
1: 三例减两例，两例减一例，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9: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0: 不如大家一起
9: 去观赛。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1: 欢乐聚会！
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0: 一起看，
11: 还有趣。
10: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8命9命可耻之官。
1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5: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9: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6: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9: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笑。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

0: 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6: 金龙鱼1:1比一，
7: 不同于单一油种，
6: 精选8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持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安徽黄山的房德纯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绒花》送给我爸，他总跟我唠叨当年看电影《小花》时的感动。他说那时候他才十几岁，看到女队长抬着伤员跪着翻过天都峰那一段，满脸都是泪，那个情景深深感染了当年像我爸一样的青少年，也让当时的年轻人从骨子里面产生了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听多了他的念叨，我现在听这首歌也特别的有感触，这种能够激发热血的歌什么年代都不过时。
1: 德纯说的当年父亲看电影时击中父亲心灵的那一瞬间，一定是被那一种精神撞了一下，我相信从那一刻的震动开始，这种情感就深植在父亲的心里，从那以后他心里燃起的那段火就是对于英雄的崇拜和向往，也把对英雄崇拜的种子刻在了骨子里，然后才能把这份感动经常念叨给你听，不断地去影响。
0: 绒花这首歌其实旋律柔，但是骨头硬，英雄其实也不一定要穿军装，也可以是那个为了别人豁出自己的人。所以那朵绒花呢，不光开在了荧幕上，其实也开在了爸爸那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潘峰源，他说前些年跟朋友去坝上玩，特意选择住在蒙古包，主人是个50多岁的额吉，煮了奶茶摆上点心招待我们。太阳下山，他坐在蒙古包拉马头琴，琴声顺着风飘出老远，同行的姑娘们问他会不会唱草原夜色美，人家张口就来。那天晚上星星特别多，奶茶特别香，我想点一首草原夜色美，那个地方去了一次就忘不了啊，有些人一见面能记一辈子。
1: 有些瞬间就是这样的，他不用刻意的记，但是他自己就悄悄地长在心底了。可能让这位朋友忘不了的不只是那片夜色那些星星，是那位端着一碗热奶茶招待陌生人的热情的额吉，还有那种坐在草地上放声歌唱的自由自在。
0: 所以人和人之间最动人的往往就是这种不设防的真诚。咱们一生会去很多地方见很多人，但真正留在心里的也许不是那些壮观的风景，而是那里的人情味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

0: 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梁世杰留言说，老陈是我以前的同事，40多岁忽然辞了职，说要开个小面馆，我们都觉得他疯了，房贷车贷压着呢。他说就想做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头两年确实难，起早贪黑，人瘦了一大圈，现在面馆生意稳了，回头客不少，他头发也白了大半，但每次见他呢，他都在笑，想点一首最初的信仰送给他。人这一辈子总得为点什么拼一把，哪怕慢一点，只要奔着自己信的那条路走，心里就踏实。
2: 老陈，我们是同龄人，我特别支持特别理解你这个做法。我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呢，我在老年之声工作过一段时间，我问所有的老人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人生让你重来的话，你会改变哪些事情，或者什么事情让你遗憾？几乎所有人的答案就是，如果重来一次，我想选择我更想做的某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才40岁你就非常的洒脱，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也要跟你去学习，慢慢就会懂了，心里的方向才是值得我们努力去付出的方向。把这首歌送给你。
3: 跟着希望，跟着光。

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上，

0: 来自河南驻马店的杨可真留言说，上个月呢陪我爸去天安门看升旗了，凌晨三点他就把我拽起来了，说要占个好位置。广场上人山人海，旗升起来那一刻，旁边一个大爷流眼泪了，我爸拍拍人家肩膀说，咱赶上好时候了。回来路上他一路哼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声音有点抖但特别认真，想点一首歌唱祖国送给老一辈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是刻在骨头里的，咱们年轻人也得记住，好日子不是大风刮来的，得好好珍惜。
1: 我发现老一辈人对天安门、对国旗的那种情感啊，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那代人苦过、熬过，然后现在又是真的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
0: 那就把这首《歌唱祖国》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

0: 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1: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6====669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װ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8: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心发闷，心发慌。
13: 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8: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17: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极客留言说：“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80多岁了还闲不住，在院子里开了块小菜园。去年我回家，他拉着我逛菜园，指着西红柿和黄瓜说：‘你看多好！’又直指远处新修的大马路说：‘咱们村也通上高速路了。’” 想点首《如愿》，向爷爷这样老一辈的人吃了那么多的苦，不就是盼着咱们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日子真好了，我们得好好活，把他们没见过的世界带他们好好看一看。嗯，
5: 我听说过一种说法，说我们的父辈，或者是爷爷辈的那些人，他们过日子有一个宗旨，就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不吃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吃了很多的苦，为了以后我们能够更加幸福。 所以他们咽下了很多的眼泪，流了很多的汗水，就盼着以后的子孙后代能够过上他们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日子。所以我想跟极客说，要跟家人啊，跟爷爷、跟爸爸好好聊聊当年他们那个世界，你会忽然发现，我们现在是如此的幸福。嗯。

0: 务调解一下，没调解，好好调解一下。
1: 人活一辈子，在这个世上来了很短暂，走了。可是你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给后人留点东西。你是
2: 岁月长河，耀华，星火燃
3: 起的。我们梦想就希望我们航天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
4: 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发言权。你是
5: 我之所来。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6: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医者的初心。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1: 我这个终身愿望就是发展杂交道，造福世界人民。
7: 我要把他们送出大山，飞得高高的，飞得远远的。我愿活成你的愿。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浙江温州的秀珍，今天跟父母视频，很想点播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因为它让我想起小时候老爸打着拍子教我唱歌的画面。那会儿家里穷，但我爸靠做木工，我妈靠养猪，硬是把日子过成了让村里人羡慕的生活。现在我远嫁在外，兄弟们把爸妈照顾得特别好，点这首歌祝爸妈身体健康，多享几年清福。
1: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哎，当时的这个日子稍微有点苦啊，但是再苦的日子也要笑出声来，那苦日子当中的那点光亮可能就是家里边最大的一个幸福。那如今呢，现在隔着一块屏幕给家人点歌，祝他们健康，那我相信这份祝福家人一定会收到。再次回望当年爸爸教你打拍子唱歌的那些画面，已经不再苦了，因为有苦已经变成了甜。骏马奔驰保边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胡素染说，今天呢跟闺蜜聊天，不知怎么就提到了当年过年第一次听月亮之上，大家还在非常暖和的土炕上唠嗑呢，院子里的音响放得可带劲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楼房多了，年味儿倒有点淡了，点这首歌想借着这个旋律回味一下当年的热闹。
9: 听这位朋友的留言啊，那种年代感真的扑面而来，就大家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氛围，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好。
0: 现在呢，我们是搬进了大房了，啊，暖气给足了，但是家家户户呢都会有一道防盗门，各过各的。房子大了呢，人和人的距离好像是有点远了，所以我们才会怀念当年过年的那个年味儿啊，尤其是怀念当年那种人跟人之间毫无保留挤在一块儿冒热汗的烟火气。
9: 是的。可能那种没有什么距离感的温情，就是我们大家心中最浓的年味儿。我们赶紧把这首动感十足的《月亮之上》为你放起来，我们节目带你重回那个热热闹闹的热炕头，赶紧来听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

0: 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9: 不要太淘气哟。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新月。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又和大家见面了，去年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啊，
0: 没错，
1: 我们上万名的乐迷朋友相聚在大机电村、古洞博物馆等等我们河北保定一些宝藏的热门景点，一起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夏天。
0: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全新的音乐之旅将会搭乘时光列车去保定的两个千年古县曲阳县、唐县的多个站点，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在更为广阔的生活舞台上寻找畅想中国乡村音乐。
1: 哎呀，赶上了赶上了，哎呀
2: 给我跑一身汗。
1: 对呀，
3: 是吧，差点这个票就白买了，
1: 就等你们俩呢。
0: 这俩乘客看着有点眼熟，我看看
2: 是不是啊，这个
1: 下票。
0: 你是隔壁那个车型？
2: 哎呀，走错了，不好意思。你们这能到保定不？
3: 我检一下票。
0: 对，
1: 我还是得意思一下的，该检票还是要检票的。
2: 好嘞，
1: 成都上车喽。这样咱们坐着聊好不好？
0: 请坐来。
1: 这么着急的抢票来，肯定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忠实观众嘛，是不是？也是带着期待来的。说一说吧，这次来想要看到怎样的保定，又想听到什么样的歌？
3: 哎，说到我想看的内容，那可多了。咱们保定自古人杰地灵，荆轲、刘备、张飞，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元曲四大家关汉卿，是语数政史地，门门学科咱们保定都有学霸。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和古人对话，近距离的感受保定的千年文脉。
1: 真没少做功课哈。
0: 来，你坐我这儿。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怎么还升舱了呢，是吧？
3: 越升越高了。
2: 我理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就是它算是咱们中国人生活的有声书，它其中是少不了方言的韵味，民乐的音色，当然也离不开如今年轻人的跨界融合创意初心。所以我今天啊，最想看到的是咱们乡村音乐和保定非遗的创意碰撞。
0: 哎，说得太好了，看来大家都有所准备，对我们的保定呀也都有所了解。那我们的时光列车呢，每一次到站都将叩响一场与保定与乡村音乐不期而遇的奇妙之旅。接下来我们的时光列车
4: 正式发车。
0: 第一站，我们将穿越千年时光，踏入上古时代的神秘花园。

0: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吟，耕田而食。
1: 老人家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手里拿的这个是农具还是乐器啊？
0: 哦，这个呀，以木为枝，啊，基地为乐。哎呦，看你短衣一服，莫非是都中的新风商？
1: 我可不是什么时尚博主，我是从很久很久以后来的。
0: 很久很久，

0: 那你可知此地为何处？
1: 这我当然知道了，这里是中国保定唐县，大名鼎鼎的唐窑文化之乡。
0: 正是正是啊，此地乃尧帝故里，刚才我所吟的激壤歌

0: 百姓都是口口相传呐、新河四时绿，万物皆成歌。山野之乐，不在钟鼓，而在龙母之间。
1: 哦，我明白了，原来最早的音乐是来自乡村的声音啊。
0: 你听。

从远古时代夯土的节奏、吆喝的号子，到《诗经》中朗朗上口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乡村音乐不仅仅是田埂上的小调，更承载着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敬畏，是人与自然的深情对话。四千年前，尧帝也是在这里和先民们一起观察日月星辰的流转，制定下年月日的历法规律。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聆听大地的呼吸，山川的回响，

0: 帽山风涛树树，青狮山奇峰耸翠，庆都山巍峨肃穆，西胜沟峡谷溪水潺潺，倒马关长城如龙盘亘，山水入画，古韵成诗。来到唐县，我们邂逅了一场心动之旅，听到了乡村音乐的根与魂。再一次谢谢现场的大家，和我们共同触摸到了乡村音乐最初的心跳。我们下一站见。
1: 哇，
2: 怎么了？这是
3: 旋转跳跃不停歇的是吗？
1: 我沉醉了。哦，
2: 醉了。
3: 去了那个地方之后，感觉有一种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1: 对，
3: 他这个状态啊，其实我想起了一句古诗，叫做“如听仙乐耳暂明”。如果说啊，上古时代的中国乡村音乐呢是甲骨文，那么到了宋代，咱们中国的乡村音乐呢就是工笔画。工笔它重彩，描绘的是自然和生活的韵律。
1: 就开始比起文化了，是不是？
2: 是呢。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接茬说你那个宋代的事儿。哎，我们曲阳的名片之一啊，那就是定窑的白瓷，对不对？定窑呢，其实是我们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的五大名窑之一。这定窑的窑厂就在我们保定的曲阳县。都说这定窑有这么几大特点啊：白如玉，生如磬，还有薄如纸，妥妥我们宋代的定流啊。
2: 所以说保定是一座宝藏城市呢。除了世代相传的唐窑传说、五大名窑定窑之外，另外还有什么河北梆子呀、哈哈腔啊，都是保定特产。所以以后不要再说保定特产只有驴肉，
3: 驴肉火烧
2: 好吧，
3: 没少吃没少吃。
2: 另外乡音民乐也早已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那下一站我们就要去听一听那些口口相传啊、代代相承的乡音民谣，听听记忆中的故乡。

谢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就是这个每一首民歌前奏一响，这个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呢，嘴先跟上了。这些民歌呢，脱胎于人民的劳作，火热的生活，历经劳动者代代传唱，成为了真正的中国乡村的旋律。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港北村，就是这样一座与定词文化相伴相生的小村。瓷器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友人。这不，今天我们就有一位好朋友，他跨越了千山万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宁。

0: 欢迎三位老师到定慈小镇，我是定慈非遗传承人庞永辉。
1: 看您正在做的这个造型挺别致啊，像是一个小孩童。
0: 这就是我们定慈的代表作之一孩儿枕，它的原作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是我们中国的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1: 哦，这摸起来就像羊脂玉一样。
0: 对对对，
1: 要不然申请一下，能不能我们也来感受一下？哎，
0: 可以，咱们三位老师都来感受一下。
2: 好啊。
0: 咱们现在就体验制作定瓷的第一个工序，就是揉泥。
2: 哎，我试试，看啊。
1: 哎呀，这手法是有多年包饺子经验啊。
2: 这揉泥有什么秘诀？
0: 这个揉泥讲究的是匀。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三分水气啊，养泥性；七分手劲儿，塑泥魂。定窑揉泥呢，讲究的是什么呀？骨肉匀。
2: 你看这每揉一下，都像是在跟古人击掌。
0: 现在二位老师体验的就是定窑第二道工序——拉坯。
3: 彭老师，我控制不住了，怎么样才能拉出最好的坯来呢？
0: 拉坯的第一个要素呢，就是手力一定要稳。
3: 稳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是这样子吗？
0: 压得太重了。拉完坯晾到半干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三步刻花装饰。
2: 老师，你教教我。
0: 定窑的刻花呢，最讲究留白，刀未达之处结实意境，一定要空灵。
3: 就不能太使劲是吧？
0: 对，不能太使劲儿，心要静，要稳。
1: 黄老师，定窑的特点啊，我们都知道，白如玉，薄如纸，还有生如磬。这白如玉，薄如纸，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啊，也能够摸得出来。但这生如磬，它跟正常的敲桌子没什么区别呀。
0: 敲的时候呢，手要悬起来。哦，
3: 其实我已经久仰定瓷的这个大名了。那今天呢，算是我真正人生呢来到曲阳这个地方，然后呢可以自己亲手的摸它，然后感受它制作的过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它会是宋代人心目中的白月光了。
2: 对，就像我们毕竟来看到这个孩儿枕一样，我感觉就好像看到了古代工匠把父母他们对他的慈爱都揉进了这个瓷土里。
3: 对，
2: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摇篮曲》。

0: 谢谢谢吴碧霞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谢谢大家。定词之美啊，让我们见证了千年匠心，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和非遗双向奔赴，让这些无价之宝焕发新的生命力。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啸坤，用音乐致敬非遗传承事业的每一个年少的你啊。
1: 宝靖的朋友大家好，

0: 青春在手，千挑万骨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回来了，定瓷小镇太美了，
1: 没错，
0: 感受了一下咱们定瓷的拉坯烧制的这个全流程，嗯，烧坏了不少他们那块的。
1: 不过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体验，特别是你这一站跟唐瑶古镇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0: 其实真正的湘韵啊，它就是藏在

0: 咱们工坊的拉坯的那个转盘当中，它就飘在乡亲们的幸福的生活里。
1: 所以说啊，定慈小镇呈现给我们的景象是怀旧却不恋旧，非遗文化让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乡村焕发出了生机，而且更让我们看到了曲阳人的精气神儿。
2: 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所以我们这趟列车更有点像是探寻我们曲阳宝藏的时光列车。我们的旅程继续出发。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炉火纯青的定慈之外，像曲阳的石雕泥塑那也是远近闻名，还有护士的唢呐、管子制作技艺都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曲阳的朋友啊，是人人都有一双巧手还有爱音乐的心。
3: 没错，北岳庙里历朝历代留下的石雕造像静默无言，却道尽了千年的故事。天安门广场上那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有我们曲阳石雕艺人的心血，一凿一刻一摇一火都体现出了这方水土孕育出最鲜活的乡村音乐呀。
1: 这车轱辘一转呢，我感觉这个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我闻到更年轻更潮的味儿。
2: 你别说帆哥，你这个嗅觉啊真的是够敏锐啊。我们的时光列车前方到站潮月公园，你们听听这个名字哈，品一品，听这名儿就知道了，下一站绝对是一个大场面。
1: 你看你听听，潮月公园，潮流啊，欢悦。要去这个公园，我给大家推荐应该听这张唱片啊。

0: 谢谢。音乐是一张世界的通行证，它可以打破语言的壁垒哈。有的时候觉得很奇妙，它可以往往通过音符，通过旋律，让我们找到内心的共鸣。
1: 没错，那新月已经是第二次来到乡村音乐大会的现场了，这次感觉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太不一样了。首先我们这个舞台非常的浪漫，很漂亮，我面前就是大家所在的地方，还有老火车头、老铁轨，有一种怀旧的味道。但是同时我们这个公园又叫潮越公园，很新潮，很年轻化，哎，有一种老古董遇到了年轻化的那种碰撞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奇妙。
1: 就像你说的那样，其实在曲阳，它的历史的厚重以及现代的创新就像是一块块拼图那样完美的契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在想，其实有的时候生活音乐也需要像这样创新的灵感和推陈出新的勇气。
0: 没错，你说到了很需要这个关键词，对不对？刚刚我说到的是不一样，但是我感受到的一样就是我们保定朋友的热情，对不对？好，接下来我邀请到的一位朋友呢，也是第二次做客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严仁中带来
2: 很需要。

0: 腰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极。腰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弓背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腰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极。腰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腰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唐窑文化，定窑白瓷，曲阳石雕，保定这片土地不仅仅深藏着历史的瑰宝与根脉，更是滋养中国乡村音乐生生不息的沃土。
1: 在这场音乐的盛宴当中，我们与历史与岁月共鸣，共享了留下了美好的夏日记忆。
0: 千年的时光呼啸而过，文化的浪潮奔腾不息，从古老的号子到新潮的律动，中国乡村音乐从保定开始，迈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时光列车的终点站马上就要到站了，但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的探索与吟唱还在继续。让我们记住这份穿越千年的感动，带着对历史的敬意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坚持前行，继续歌唱。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9块9，
6: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蝴蝶泉边是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歌曲，当时这部影片是创下了中国电影在国外的发行记录。里面阿鹏一见钟情寻找金花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晓了，但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要请教一下杨老师啊，为什么影片当中会有这么多叫做金花的女子呢？
2: 金花实际上是云南白族对于漂亮的小姑娘的一个昵称，并不是具体的是

0: 起的名字啊，或者是各个家里面叫孩子的不同的这个叫法，它就是白族用来形容女孩子美丽、高贵、善良、淳朴的一个状态。
1: 嗯，那咱俩要是去云南白族，您就是杨金花，我就是龚金花、
0: 啊。对，可以这么说。嗯，
1: 你看白族的青年男女啊，通常都会用对山歌的方式来向自己的意中人表达情意，像《蝴蝶泉边》就把这个风俗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0: 对，
1: 在这首歌曲当中哈、啊，歌词反映了人物的性格，也很好的展现了男女之间那种小心翼翼试探的情愫，所以把这种对歌的方式融入到歌曲当中，起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0: 那么这部电影呢，它的这个作曲家是著名的雷振邦先生。那其实最早在剧本的这个创作当中是没有对歌的环节的，那么当雷振邦和导演编剧他们到了云南白族以及大理地区考察之后，发现其实每到春天的时候，白族地区的青年男女都会有歌会，那么在歌会上呢，通过唱歌对歌的方式互诉衷肠，互相了解，所以呢他们希望把这样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也带有非常鲜明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运用到电影当中，增加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这个了解，也增加整个影片音乐的这个趣味性。所以呢咱们现在在《蝴蝶泉边》里面听到了社长金花和男主人公阿鹏之间的这段对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身临其境，同时呢也特别的真实。
1: 爱意和歌声在大山里面融合交织，太浪漫了。
0: 对，
1: 独特的对歌文化让无数白族青年儿女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是独属白族人对待爱情的仪式感。
0: 对，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梦回苍山洱海，去重温这一段《蝴蝶泉边》。

0: 大理的喀果
1: 有，
0: 东边的约克巴桑
1: 有，
0: 德宏的格蒙
1: 有，
0: 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2: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0: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2: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2: 下来吧，下来吧，
3: 下来吧。
4: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谁呀？剑川的阿鹏啊。我不认识啊。那么您是？
5: 我是来看赛马的。
0: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好了，上车吧。
1: 哎呀，谢谢谢谢，太好了，你来了，上来上车吧。好。
2: 你当过铁匠吗？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2: 哪儿的？
0: 建川的。

哎呀，他的东西都丢这儿了，金花姐，啊，看他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小花，别喊他了。

0: 样了，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是专业最难的嘛。
0: 哎，
2: 没想到这小伙子马骑得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他会捡得更多了。哎，菊花姐，又来了。

0: 谢你替我们修好了马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哇，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嗯，好，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不中用了。

0: 计划，明年来相会。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
1: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0: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0: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
0: 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4: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1: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2: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4: 哎，金花。
3: 哎，哎呀，他这是怎么了？
0: 他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儿，左边点儿，
1: 快！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
1: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1: 他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1: 金花。
0: 啊，干什么呀？
1: 金花在这儿吗？
0: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2: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2: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2: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2: 谢谢了。
1: 没什么，
2: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2: 行啊。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1: 怎么办？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们就干脆说吧。
0: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1: 哦，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0: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1: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嗯，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0: 怎么办？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到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有人找你。
1: 谁呀？
0: 工程队的同志。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不知道，你快去吧。你们找我？
2: 副社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2: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五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2: 真的？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2: 好，走吧。
0: 怎么了？
3: 机器出点小毛病。
2: 马上就好了。
3: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3: 打官司来了。
0: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4: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5: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4: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5: 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4: 马上走？
5: 怎么？
4: 嗨，搁浅了，社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
5: 这容易。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4: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啊。
5: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4: 怎么？你会赶车？
5: 翻不了。
4: 呵，走，套车去。
5: 走。

0: 两个黄毛丫头，
1: 怎么就是你毛手粗脆？那你忙干好。
0: 副社长回来了。
2: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0: 我送灿阳来了。
2: 啊，
0: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2: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0: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2: 是吗？
0: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周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2: 老叔，从茶营来的两位同志呢。
0: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2: 打发了？
0: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2: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您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0: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2: 找找吧。
0: 这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
2: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3: 四保守。
0: 你忙干。
2: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3: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就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0: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3: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0: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3: 你就是看不起我。
2: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3: 累也怪他。
0: 副社长
2: 怎么样？
0: 人没了。
2: 哎，看你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五朵金花》这一部爱情喜剧电影，其实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小小的突破了。所以当时为什么导演王家怡想要拍摄这样一部题材的电影呢？
11: 那么在1959年初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呢，他就提出了要以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向国庆10周年献礼。因此呢，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夏衍老师，他就找来了经常在云南大理体验生活的女作家赵继康老师，还有作家王公朴老师，让他们一起。当时的要求是7天要出一个剧本。
10: 哎呦，那很赶呢。
11: 对，非常紧张。但是呢，他们还是用自己非常扎实的这个生活基础和特别丰富的这个生活素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个剧本的创作。
10: 7天出一个剧本，可以说非常的紧凑高效了。所以在拍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幕后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1: 王家怡导演在指导这个《五朵金花》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他确定了一定要抓住矛盾冲突核心的这样一个宗旨。那么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呢，他明确了影片的主题一定是爱他们，爱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爱这些热爱劳动的人。所以呢，在拍摄当中他舍去了一些情节，比如说其实在文学剧本当中，阿鹏他曾经错把畜牧场金花当成了要找的这个副社长金花，畜牧场金花就唱了一首讽刺挖苦他的歌曲。那么虽然这首歌曲王家怡导演呢也觉得他写的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生动，但是呢因为讽刺挖苦总归还是不太好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他还是忍痛割爱把这段情节删掉了。所以整个影片它都是非常正向的，都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的。

0: 哎呦，
1: 怎么了？
0: 鱼。
1: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0: 啊、没有，没有。
1: 老大爷，您怎么了？哎，
0: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1: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0: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1: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啊！
0: 哎，算了。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1: 不要紧。阿鹏，当心呐！

0: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子是哪儿的？他是建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
1: 21了。
0: 啊，还没有成家吧？
1: 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0: 能啊。
2: 老大爷，
0: 啊，
2: 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
2: 你们到哪儿去啊？
0: 我们去畜牧场。
2: 啊，
0: 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1: 不了，我们有车。
0: 啊。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2: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好好，你也一定回来。
2: 好，
0: 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1: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1: 再见了。
0: 真是好小伙子。

0: 哎，同志，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
1: 是啊。
2: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1: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
0: 村子离这还有多远？
1: 前面就是。
2: 哎，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2: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2: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了。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您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
2: 金发姐，快来！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给你。不，这不好。
3: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郭非凡妮妮。
1: 同志，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1: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2: 你？我找错人了，
3: 对不起。
1: 你在干什么？
3: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1: 呸！
3: 嘿，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峰同志，对不起，
2: 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
3: 对，阿峰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为腰呢。哎，人家绣这么漂亮的围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吧，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呢。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1: 这个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0: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1: 办事？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鹏？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1: 嗯，

0: 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还是个白头小伙子，去你们那儿了吗？
2: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泼了他一桶水，
0: 泼了一桶水。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已经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0: 不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
1: 本来嘛，一学就会，
0: 好极了。这以后啊，嘿，嘿，
2: 停下，停下，停下，停，
3: 鱼，嘿。
4: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5: 快点让路，快点让路，
4: 快点！
5: 出了什么事儿？
4: 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嗨，你们快让路吧！
5: 哎呀，快点，快点嘛！
2: 上，上，上！

0: 阿鹏同志，你上哪儿去呀、啊？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1: 那我们，
0: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好吧，我来赶车。
2: 老李，这，
0: 嗨，放心吧。

0: 同志，你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这。
0: 老李，我看算了，咱们别走了。
2: 嗨，不要紧。哎，
0: 这。
2: 哎
0: 哎，
3: 站住！站住！
2: 月月。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2: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2: 不要紧，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金花在吗？
1: 在。没有了。
0: 哎，金花呢？
1: 我就是啊。
0: 你？
1: 嗯。你是哪儿的？
0: 建川的。
1: 你找我？
0: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1: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0: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1: 怎么，你懂这个？
0: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0: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伐木队里给社里打电话报喜去。
1: 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0: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1: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0: 100？
1: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也说不上来。
1: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0: 好吧。
1: 走。
3: 金花。

0: 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1: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0: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练出铁来。
1: 呵，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破石头，人家练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2: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练出铁来。
0: 那就试试吧。
1: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

0: 等一下，
1: 我们有事儿。
0: 这是怎么回事？
2: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啊，
0: 完了，就完了。
2: 唉，我算是失业了。
1: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
3: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1: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4: 什么？剑川的？
1: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3: 好，快说话吧。
1: 嗯。
5: 喂，社长同志吗？
4: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
1: 喂，喂，
5: 喂，喂，
1: 喂，伐木厂，伐木厂。
5: 喂，是管会。
6: 站住！
7: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
6: 嘿，玉，玉，玉。

0: 爷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1: 来吧。
0: 好吧。
2: 不行不行，非常不行。
3: 对，一块喝，喝吧。
4: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我实在不能喝
3: 呀！哎，今天的酒啊，一定要喝呀、啊！
6: 对，
3: 一定要喝，一定要喝，一定要喝。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6: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杨老师，您看咱们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五朵金花》，所以五朵金花的挑选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哈。
21: 对，
6: 既要贴合云南少数民族的形象，同时呢又得漂亮有辨识度，
21: 对，
6: 同时呢又得贴合各自金花的社会身份。
21: 对，
6: 所以怎么样找到这五朵金花，其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故事？
21: 是的，那么当年挑选演员的时候呢，其他四朵金花早就名花有主，只有这个主人公副社长金花一直都是悬而未决。所以呢，王家以导演他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情来到了云南省歌舞团，但是呢，参与面试的所有演员都不太让导演满意。这个时候呢，他的目光就落在了在排练厅擦窗户的一个女孩身上，这个女孩就是17岁的杨丽坤老师。这个杨丽坤老师的这个形象气质啊，包括她的谈吐，一下就吸引了王家以导演。所以呢，当这个社长金花的形象由杨丽坤老师完成以后呢，她在那个时代成为了诸多影迷心中的偶像，
6: 冥冥之中和这个角色就是有缘分，
21: 对，融为了一体。
6: 通过刚刚杨教授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于五朵金花都有了新的认识。在这部影片当中，除了蝴蝶泉边以外，还有一些歌曲其实也使用了对歌的方式来演绎，待会儿大家在观影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留意一下，让我们共同品味白族文化所带来的魅力。

0: 多漂亮？
1: 金花姐，
0: 呵，真是漂亮啊！恭喜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1: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0: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0: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2: 哎，对对对，把花花了，
0: 不要
2: 大的，大的
0: 好，这个好，
2: 看这个，
0: 对对对。
3: 你们二位是来沏喜酒的吧？
4: 啊，不不不是，
3: 你二位是？
5: 我们是打朝影来搜集材料的。
4: 哦，是新闻记者。
3: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4: 不不，我们还有事。
5: 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
4: 行吧。
5: 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3: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来来，请吧请吧。
5: 放心吧，车我照顾了。
4: 好，谢谢。
6: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7: 金花，怎么，你跟他的为友？
6: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7: 哎，这个为友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
5: 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6: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7: 怎么办？
3: 走，参加婚礼去。哎，
5: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位金花去年去过三月街吧？
3: 去过。你认识他？
5: 哎，他现在的爱人是去年在三月街认识的？
3: 不是，三月街认识那些人靠不住，早登了。现在的爱人也是位拖拉机手，他们在劳动中爱上的。
5: 啊，这太好了。哎，咱们的同伴该来了吧？到村口去看看。
8: 啊，对。我还想到车上顺便拿点东西来。
5: 是啊，同志，我们马上就来。
3: 哎，
5: 对不起，一会儿就来。
3: 那你可一定来啊。
5: 好好。
0: 哎呀，您老人

0: 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对呀，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
1: 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你们到了半天了
1: 啊，
0: 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
1: 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0: 不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
1: 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0: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
1: 对了，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0: 不不。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1: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0: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1: 怎么？
0: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1: 我去看看。
0: 哦，不行，你不能去。
2: 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
1: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0: 这咱们也去。

0: 孩子的规矩，非吃不可。
1: 对对对，
0: 非吃不可。
2: 快吃吧，七哥，快吃。
0: 你敢吃吗？
2: 对对对。来，吃了，快吃。
3: 使劲，使劲，使劲吃，快吃。
0: 哎，好，会长作弊，罚酒，
4: 罚酒，
0: 罚酒，罚酒。等一等，等一等，七哥，哎，你在没事看我。
5: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0: 不行，非喝不可。
6: 喝吧，喝吧，
7: 喝
6: 吧，
7: 喝，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0: 对，一块喝，
6: 喝吧，
2: 喝吧，喝吧，喝吧，
0: 喝吧，
2: 喝
0: 吧，喝吧，喝吧，喝
2: 吧，
0: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2: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0: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6: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0: 来吧，好，就来这一杯，就这一杯，
1: 就这一杯。
2: 太多了，说一杯，行了，
0: 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3: 敬新人，
0: 不行，来，
4: 你们俩来干一杯。
0: 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5: 追，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2: 你看，人家健全的小伙子，就是健全的小伙子。怎么，你不服气啊？
3: 喂，喂喂，
0: 等一等。
2: 我真后悔，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
1: 他好，他好，你要设计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啊？哼，我早打算好了。
1: 你，
0: 咱们两个人呐、啊，拉倒。喂，你哪里？
2: 我是社管会。
0: 啊，副社长。
3: 喂，你在干什么呢？
2: 我在弄炉子呢。
3: 哎呀，你们两个人呢？喂，你们练出铁来没有啊？
2: 没有。
3: 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0: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2: 你知道他正在干哪次的吗？不知道。他还养了很多的客人，他去跑料去了。
3: 喂，金花，你们铁练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怎么了？是你呀，赛马得过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不是。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他可不应该呀、啊、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
1: 不用。
0: 哎，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来喝。喝呀，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呀。哎，喝呀。好，我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她讲理去。

0: 金花，金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2: 要啊。
3: 骗人好不好？
2: 当然不好啊。
3: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2: 我骗谁了？
3: 建川的阿鹏。
2: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3: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
1: 糟糕，快走。怎么了，阿鹏？
2: 真怪，要见谁呀？
3: 你自己看吧。
2: 人呢？
3: 阿鹏，阿鹏！
2: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4: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
3: 我才不管闲事呢。
2: 那人呢？
4: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
3: 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0: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1: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0: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3: 这是为什么？
0: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3: 可是天这么晚了。
0: 不要紧，
1: 阿鹏同志，
0: 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1: 我们一定来。
0: 那么再见吧。
5: 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2: 金花姐，

0: 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1: 住在东头了。
2: 你喝醉了吧？
1: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
0: 哎，昨晚这热闹吧？
1: 啊，有人来闹房吗？
0: 闹房？
2: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0: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1: 你会见了他没有？
0: 没有啊。
1: 人呢？
0: 门口根本没人呢。
1: 你知道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1: 阿鹏
0: 啊，怎么你认识他？
1: 他现在在哪儿？
0: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凭着笨拙记事，从今以后我要
1: 是老叔，老叔，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哼，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哎，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你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1: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1: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0: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1: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0: 是吗？
1: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1: 好，好。
0: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1: 上三月街。
0: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3: 在啊。
1: 段同志。
2: 啊。
1: 副社长，你找我？
0: 不，怎么是你呀？
2: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0: 哦，原来赶车的呢？
1: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0: 为什么？
1: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到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0: 不，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1: 回剑川去了。
0: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1: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2: 他叫金花。
1: 金花，哎呀，这。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
4: 蝴蝶泉边的旋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特别的，它极其的轻快、活泼、治愈。
3: 对，
4: 所以雷振邦先生当时是怎么样找到创作的灵感的呢？
5: 那雷振邦先生呢，他一生当中创作了大量的通过民族、民间或者是地方戏曲等等元素创作的这个电影音乐作品，其中大家特别熟悉的比如说刘三姐啊，那么还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云南白族地区的五朵金花，还有大家特别熟悉的描写新疆少数民族故事的冰山上的来客，其中里面的那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唱遍了大江南北。他创作的这些作品来自于我们诸多少数民族，这一点呢充分说明了雷振邦先生他深入基层，到各地去采风，然后呢把很多优秀的民族音乐经过整理加工再创作变成电影歌曲，将电影又回馈于民间的这种精神和方式。因为雷振邦先生在每次创作之前他都会深入到影片的这个拍摄地去提前采风，每次如此。那么他在采风的过程当中呢，拜访了当时大理白族一位特别著名的老艺人，这个老艺人的名字呢据考证叫做杨汉，他来介绍白族的民族歌曲。当时就是一支笔，一张纸，可能还会有一袋旱烟啊，然后呢这个杨汉等等这样的老艺人他们可能就会为雷振邦先生唱上一整夜。那么雷振邦先生呢就通过自己的这个笔记把这些音乐记下来，最后经过整理加工成为电影歌曲。所以大家现在听到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呢，雷振邦先生借鉴了云南剑川地区白族的民族调，阿鹏的那个唱段呢借鉴了洱源西山调，所以呢这两种民歌 通过非常巧妙的方式以对歌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听到了完整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从剧作的这个角度也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它就像我们修辞里面的自问自答一样，最开始用蝴蝶泉边设

问啊，因为副社长金花和阿鹏他们两个人在蝴蝶泉边相约一年之后，如果各自都没有变心，那么我们还重回此地，看看能不能

0: 这些货全运去吧。
1: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0: 装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1: 好吧，我就去。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0: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1: 队里没有啊。
0: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1: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0: 去找你们队长，三月间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1: 那好吧。
0: 你们呢？
2: 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
0: 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3: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0: 我明天一早就去。
2: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0: 对，我一定来。
3: 走吧。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
1: 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2: 爷爷。
1: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社长，车装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1: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金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2: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抬炮石去。
2: 对，
3: 走啊，
2: 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加料。
0: 还在生气啊？
1: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1: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1: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1: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看多糟心呐、啊！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1: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0: 我不信。
1: 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0: 心计师哪儿来的？
1: 路上拉来的。哎，
2: 你胡扯些什么呀？
1: 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0: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1: 建川来的好汉呗。
0: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1: 当驸马呢。
0: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2: 对，你弄错了。
1: 我错了？
0: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1: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0: 谁说的？
1: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0: 小杨，
2: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了？

0: 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吗？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科长，三月街来电话了。
0: 好，我就来。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明天我去。啊，老爷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炼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要不是咱们族长有办法。 拉来这个小伙子，要出铁，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族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得嘴都闭不上了。有人说，你们族长。 要跟那小伙子要好了，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有这么嚷嚷的，那个小伙子呢？大概在工棚里呢。啊，我看看去。好啊，一会儿见。

0: 你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啊。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走，找他去。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
0: 不，不会。
1: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道也还给他了。
2: 副社长，副社长，副社长，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4: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4: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4: 三月七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
4: 啊！
2: 快去吧。
4: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副市长，副市长，错了，全都错了，怪我多心呢，人家阿鹏啊没那么回事儿。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你，哎呀，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81-6969，400-681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就想把万里做成一张中国的古代的长卷画，随着这个画卷慢慢打开，你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
5: 作为我们演员来说，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它帮助我们去把观众引到我们想让观众去的地方。
6: 我觉得水秀做的事情就会是三郎会做的事情。
7: 最放不下的其实是他的这个太平年景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如何能够实现。
8: 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
6: 也是亲情是留给时代的最后的一个温存。
9: 在乱世中没有小家，只有国家。
7: 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当一串串音符奏出，那是对祖国壮丽河山的赞美；当一段段旋律流淌，那是对祖国辉煌历史的歌颂。本期中国爱乐乐团乐团首席、乐团副首席、弦乐组首席及演奏家们做客音乐公开课，用首席之音献上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0: 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道为您带来的音乐公开课，我是主持人刘源。刚才的这段激昂的旋律《红星歌》，让我们瞬间回到了经典电影的画面当中，我相信也让很多同学们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比如说我就想起来啊，当年小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在学校的国庆节汇报演出的时候，哎，打着红领巾，敬着少先队员的队礼，唱着这首《红星歌》，为自己的学校生活加油打气。所以说这些旋律背后啊，都有一段芳华岁月。今天来到我们音乐公开课的都是我们中国爱乐乐团弦乐组的首席和演奏家们。那么接下来掌声有请中国爱乐乐团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刘瑞老师。刘老师先给我们同学们解答一下，就什么是一个乐团的首席，它主要有些什么作用和功能？
1: 简单的来说，一个乐团的首席就是小提琴声部离指挥最近，然后呢也是最靠近观众的那一位。首席是指挥和乐队之间的一个桥梁，就特别是弦乐，如果我们自己知道指挥需要这个艺术的传达的意图，我们就用一些技术手段吧，怎么样能更好的实现指挥的意图。这个首席最重要的是统一所有的人的拉法和指挥的要求一致。
0: 明白了。
2: 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乐团里有各种各样的乐器，只有小提琴能当这个首席吗？
1: 因为最早它就只有弦乐组的小提、中提、大提、贝大提琴，然后所有的交响乐的形式都是从以这个为基础，弦乐组为基础，然后逐渐加入木管、加入铜管、加入那个打击乐和各种色彩乐组，导致最开始的所有的作曲家他写的旋律都偏重于弦乐声部。而弦乐声部里面以小提琴的旋律占比为最大，所以说旋律占比最多，你任务最重的就是这个乐团的首席。
0: 你看今天来到我们音乐公开课的也都是我们爱乐乐团的这个演奏家们啊。
1: 是的。
0: 我在这想挑个事儿啊，就是首席啊，是一个乐团里边小提琴演奏水平最高超的吗？
1: 一个首席它不仅仅是要求你自己本身的小提琴演奏水平要达标，它其实也需要你很多扩展的一些知识，就是你不能够只了解你自己拉的小提琴的曲子，你得了解所有很多交响乐的知识曲子，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得具备一定的沟通能力，是不是拉得最好的这个说真的不一定，因为你不停地在招一些新的，有些新的有可能特别好，但是就是你至少在你当上首席这个阶段，你肯定你的自己的业务水平是达到首席这个标准的。
0: 那么多优秀的演奏家进来，其实也在倒逼首席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演奏
1: 技艺。这是个良性的循环。
0: 哎，没错，你看，相当于是一个组织者和一个半个领导者的这种感觉。
1: 对，是的，
0: 带领着啊自己的这个声部，带领着这些演奏家们一起来完成指挥的意图，
1: 对，完成这个作品，
0: 把这个作品演奏好。
1: 是的，
0: 这个是首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刘老师你看，就比如说像钢琴，它炫技就是比较快的这种，小提琴啊，如果要在民间就是 battle 一下啊，证明自己的这个技法很高超，一般是炫什么呢？
1: 这个倒不一定有固定的一些什么曲目，就主要是以拉一些就是比较小巧的东西，然后拉的比较有意思，然后呢能让大家比较欢快。
0: 明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呗。

0: 给我听得一愣一愣的在旁边。我刚才感觉这一段就是音域又广，速度又快，然后就是类似有重复的旋律，但是又有细节的变化在里边。
1: 是的，它有和声的变化在里面。哇，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刘瑞老师啊，你比如说首席，您刚才也提到了，他会承担一部分指挥的内容，那他会承担一部分独奏的内容吗？
1: 会的，因为有好多交响乐作品，它是有就是乐队首席的 solo 片段。其实有个特别著名的，就是林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
0: 天方夜谭。
1: 对，大家都知道《天方夜谭》那个故事啊，对，它是把它变成了一个交响乐，一个史诗般的交响乐。哦，它的那个小提琴就是像一个序言一样，把这个故事展开。
0: 我们来听一听小提琴是怎么讲故事的吧。嗯，

0: 真的是悠扬婉转，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那今天我们刘瑞老师也来到了音乐公开课的现场，哪些同学啊对于我们这个首席还想了解更多或者有一些疑问的，都可以来举手向我们刘瑞老师提问。
1: 老师您好，我是想问一下，我在网上之前有听说过首席小提琴家是可以在指挥家不在场的时候可以承担一个指挥乐团的一个这个身份，想问一下网上说的我看到的是不是真的呢？
0: 哎，
2: 这个分两个情况，交响乐和合唱团一起合作的时候，指挥有的时候会去专门照顾一下合唱团，但指挥合唱的时候，那么乐队这一块就得需要首席有一个明确的身体引导，跟指挥相呼应，在这个时候他们会出现一个分工的情况。还有一种是室内乐，因为室内乐的时候是没有指挥的，就是大家都是看着首席的身体带动。
0: 那我觉得这个小提琴的首席啊，他在这个就是您说的比如说在指挥合唱团的时候都只能看您的背面啊，
2: 对，
0: 就或者是侧面，对吧？您还不能太大幅度的这样去指挥，都可能是很轻微的幅度，哎，一个眼神或者一个肢体大家就懂了，是那样吗？
2: 对，这个就是默契，这个就是一个职业乐团的一个必备条件。
3: 老师好，我叫倪希婷，然后我呢在中学的时候是乐团的首席，然后我现在呢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乐团中的一员。我想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跟老师合奏一首。
0: 合奏一首吗？
3: 对，
0: 可以吗？你们可以这样现搭吗？现合奏一首。
2: 那我们合奏什么曲子呢？
3: 那我们合奏一个比较经典的《我爱你中国》，可以吗，老师？
2: 哦，好的，那可以。
0: 好，满足你的心愿，来吧，有请。

0: 高兴也特别的紧张，想以后经过我的努力先当上学校的首席，以后呢跑上一个乐团。
1: 谢谢西婷，也再次感谢刘瑞老师为我们讲解了小提琴首席背后的故事，再次谢谢两位，谢谢。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那接下来关于小提琴的知识以及小提琴的名曲有哪些？掌声有请中国爱乐乐团副首席小提琴演奏家姜帅老师。这个小提琴，它确实在咱们国家普及度好高哦。真的
11: 是这样的。
1: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为什么它在咱们国家这么受欢迎呢？
11: 小提琴这个乐器呢，之所以受欢迎呢，主要还是因为它的细腻的音色和非常绵长的细致的这种演奏带给别人的冲击力。我觉得这是小提琴最大的魅力。其实我们一直在演好西方古典音乐的同时呢，我们还在一直探寻着这个中国的这些小提琴作品，就是惜为中用吧。我们现在中国爱乐团不但要把我们西方的经典音乐演好，还要把我们中国的小提琴作品给大家推广出来。
0: 我知道很多就是我们中国的乐曲，比如说我和我的祖国，然后红旗颂，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梁祝，然后西方的乐曲我也知道很多，就比如说帕格尼尼的随想曲，24首随想曲，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拿的是帕16，然后还有布鲁赫。布鲁赫的G小调，
11: 真棒。
0: 然后我们在学校的乐团里面呢，也是经常的拉一些，比如说《红旗颂》啊，《西部狂想》啊，一些这种的。
11: 真好，真的很好。
1: 明白。好，请坐，谢谢。你看他说的很全面啊，
11: 很全面，很全面。
1: 东西方的这个曲子都有提到过。
11: 是。
1: 那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呢，是有一首曲子，就是《渔舟唱晚》。
11: 嗯。
1: 哎，这个也是非常悠扬的一首曲子。
1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的第一首小提琴独奏作品，中国的小提琴独奏作品，是咱们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老师他创作的。他创作的《行路难》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首小提琴中国作品的独奏曲。那么后面了，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它是聂耳老师用小提琴一笔一笔写下来的。可能大家知道最多的就是《梁祝》，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有亲戚朋友看见说，你是学什么乐器的？学小提琴的。哎，
1: 来首梁祝，
11: 来首梁祝。可是其实除了梁祝以外，我们有大量的优秀的中国作品，《渔舟唱晚》 包括丰收渔歌、庆丰收、牧歌、海滨吟诗。
1: 老师啊，您都说了这么多了，这关于这些知名的作品啊，同学们光是听您说明显不过瘾啊，是不是？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演绎一下？
12: 对，你说这个。

0: 我刚才跟大家开了个小玩笑，其实我和我的祖国，我后面又接了一首海滨音诗，原因是什么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中国爱乐团成立20周年的时候，中国爱乐团很多小提琴演奏家一起演了一场中国作品的专辑。我当时演奏的就是《海滨音诗》。那么这首作品，我在演奏之前，我专门查了他的资料，《海滨音诗》作曲家叫秦永成。秦永成老师写了两个作品，《海滨音诗》和《我和我的祖国》。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在哪儿呢？就是我当时是看了网上秦永成老师的口述，所以我也是转述秦永成老师的口述。就是当时秦永成老师创作完《海滨音诗》之后，这个词作家张黎老师呢，给秦老师打电话说，希望他能再写一首跟《海滨音诗》一样激昂的旋律。秦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写能超过《海滨音诗》。后来他们去家里头就商量这个东西该怎么做的时候，突然他就想了，这个《海滨音诗》的旋律是这个上行的。那么《我和我的祖国》呢，这个秦老师说他只用了20分钟他就想好了，那我做一个下行的，那就是
1: 往下走，然后还往下走，然后再上。
0: 所以他用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但是实际上构思是一样的。那么成就出了我们最伟大的两首中国经典。
2: 明白。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的很多的，不管是作曲家也好，演奏家也好，他们在用西方乐器表达中国故事的时候，就是不是简单的把旋律照搬过来，而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国情和自己老百姓的故事。
0: 是的。
2: 从而去让这段旋律也富含故事性。其实我在想，您刚才提到的有一首就牧歌，
0: 牧歌呢是咱们上海音乐学院的沙汉坤老师作曲，电视机前学过乐器的孩子肯定知道，我们有考级，牧歌是考级当中比较级别比较低的一首曲子，因为它音比较简单，但是我长到了这个年龄之后，我就发现这首曲子写得太棒了。可能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任何一首作品的认知都会越来越深刻。
2: 对，
0: 其实它的音非常的简单，但是它里面的内容，包括我们结合我们民族元素，包括草原风光，你一切的东西，然后它又写得非常的符合小提琴的发音方式，然后又非常的美，它又写得像小提琴作品，它并不是写得像纯民歌的作品，那么它又让改编得非常棒，所以这首作品我非常喜欢，我可以请我的同事徐文超老师一起跟我演。
2: 太棒了，来有请。

0: 我觉得就如刚才姜老师所说的一样，可能同一段旋律呢，带给每个人的心境是不一样的。你有可能看到的是一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场景，也有可能是一位老者倚在帐篷前独自欣赏着日落。
1: 是，
0: 但是啊，刚才的这个片段有点让我们意犹未尽，可否请姜老师和您的伙伴们给我们带来一首完整的曲子呢？
1: 好，接下来我和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中国爱乐乐团艺术家四重奏将为大家带来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我们也请姜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几位同事吧。
1: 好的，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中国爱乐乐团的小提琴演奏家徐文超老师，中国爱乐乐团的中提琴首席张建立老师，中国爱乐乐团的大提琴副首席张吉老师。
0: 刚才呢，其实刘老师和姜老师都带我们走进了小提琴的世界，而我们在刚才的这段四重奏里边也听到了有中提琴有大提琴的演绎。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老师带我们走进中提琴的世界。
2: 中提琴像一位音乐诗人，拥有温暖而醇厚的音色，它在乐团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它既能与其他乐器完美融合，又能在关键时刻独挑大梁。接下来一起聆听中提琴那如诗如画的声音。
0: 张老师，您拉中提琴多少年了？
3: 我应该从学琴到现在应该是50年了。
0: 50年了？
3: 对，50年。但是我前面是拉小提琴，后来我小提琴改的中提琴。
0: 其实说到中提琴和小提琴啊，我相信还是有不少的同学和我们的观众们不一定能分清这两者的一些区别哦。具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到底
3: 如果离远看啊，

0: 基本上看不出来。中提琴跟小提琴最大的区别，成人琴以后啊，它的琴箱要大，侧板要高，
1: 嗯，
0: 然后呢弓子要比小提琴弓子重一些，
1: 重一些，
0: 哎，稍微长一小点儿啊，因为中提琴弓子嘛，中提琴弦本身它粗了嘛，
1: 嗯嗯，
0: 然后中提琴的定音呢，关键是这个中提琴定音比小提琴低一个纯五度，然后定音比大提琴呢高一个八度。
1: 哎，那张老师可不可以带我们感受一下，就是中提琴的比如说它的高音部分的旋律是怎样的，它的中音和低音又是怎样的。
0: 嗯，好，

0: 低音，哎，
1: 中音部分呢，实际上是中间这根，
0: 哎，对，
1: 然后高音呢就是 A 弦了
2: ，A 弦，
1: 还可以吧？
0: 那也很高哎，
1: 哎，很高是
0: 啊。
1: 但是呢，它就是没有小提琴再往上那么华丽，那么反应那么快，那么亮。特别是中提琴在乐队里头，它起到的这个交响乐里头、重奏里头，它就起到一个大提琴、小提琴之间平衡这个音区，让这个音乐的密度更大。
0: 嗯，
1: 然后呢，增强乐曲的和声。
0: 我会拉小提琴，我也一定会拉中提琴。我会拉中提琴，也一定会拉小提琴吗？
1: 不完全是，但是这俩乐器绝对是相通的
0: 啊、哦，
1: 相通的。他们谱号不一样。如果小提琴要转中提琴，它有一个过程，一定要先认识中音谱号。
0: 哦，
1: 要认识中音谱号。然后呢，你说要演奏拉小提琴的人拿起中提琴就可以拉，但是呢，他能不能把这个中提琴的，音质？中提琴的特点把它挖掘出来，这个需要一个过程。
0: 嗯，明白。
1: 对，
0: 其实我们也知道张老师近年来也是活跃在室内演奏啊，包括像刚才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弦乐四重奏的演奏里边。
1: 嗯，
0: 弦乐四重奏啊，您觉得它独特的魅力在哪儿呢？
1: 首先它是一种非常高级，也可以让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种音乐形式。
0: 嗯嗯，
1: 简洁明了，然后呢声部清晰，就像四个人在一块儿、就是大家在一块儿聊个天一样，然后你一句我一句，这个重奏就成了。有很多职业的四重奏，他们在曲目上的要求，演奏这个风格上的要求，规格一定要很高。四重奏如果是演奏很高的是非常难的，是一定需要四个人付出很大很长时间的艰辛努力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0: 就是必须配合的天衣无
1: 缝。哎，对，就是
0: 不能有一点瑕疵，
1: 默契。
0: 那弦乐四重奏的作品哪一类您演奏的比较多？
1: 弦乐四重奏中外曲目我们这些年演的都不少，红色经典的，然后经过有些作曲家改编的一些这个、你比如说《红军歌》《映山红》，对吧？《快乐的萨利哈》，这都是中国非常经典的。
0: 您看，刚才姜老师给我们演奏了一小段小提琴版本的《牧歌》，那我们能不能对比着来欣赏一下，就小提琴和中提琴拉《牧歌》，它们有什么区别？
1: 好。

0: 我觉得中提琴版本的这个牧歌的旋律呢，就更像是好像是一位老父亲，他是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在帐篷边来慢慢的给他讲述这些草原上的故事，
1: 这
0: 是就更多了一分故事性的内容在里边，
1: 更深沉一点。
0: 希望同学们能在这些娓娓道来的旋律里边找到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和

0: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提琴如同一位音乐的诉说者，当琴弓轻触，每一根琴弦都倾听着无尽的故事与情感。无论是在宏大的交响乐中，还是在静谧的独奏里，它都有着无法忽视的魅力。接下来有请中国爱乐乐团大提琴首席赵云鹏，带我们走进大提琴的音乐世界。

0: 大家好，我是中国爱乐乐团的赵云鹏。那么这位是中国爱乐乐团大提琴副首席张吉，大提琴声部的演奏家陈华超，大提琴演奏家王思义。
1: 首先我想问一下赵老师，一般来说大提琴在比如说交响乐团里边它是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
0: 大提琴在交响乐团里面的这个角色扮演其实非常多样，从最早这个16世纪起哈、就有大提琴这个乐器了，但是最早他们叫低音中提琴，那会儿他们在乐队里扮演的角色其实更多的是伴奏。那么到了17世纪开始，对大提琴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改良之后，它的性能就被开发了。从17世纪开始，这个很多交响乐作品和室内乐作品里面哈、它就会出现了特别多的以大提琴为主的旋律，然后甚至是这个有决定作品属性的这个角色会出现在大提琴声部里。大提琴的角色像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男性角色，
1: 稳重，
0: 非常稳重，低的低沉的，那么这个是低音到中音区的，但是到了高音的时候

0: 因为我们用的是钢弦，所以它的声音可能会比较有金属感。到了大提琴的高音，它的琴箱很大，然后振动频率变得快了之后，会给人感觉是非常的钻。
1: 嗯，
0: 可能不如小提琴的这个它自然的很松弛的一个音域，就在很高的位置上，所以是非常放松的。但是大提琴的高音是相对紧张的。
1: 大提琴来到我们国家之后，应该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本土化的一些和它融合的尝试，对吗？
0: 有非常多作品。那么这个作品通常都还是选择的，风格还是比较沉稳。我们先演奏一个，然后看看同学们能不能猜得出来是什么曲子。

0: 这首估计对同学们来说就有一点难度了吧？听过吗？大家？
1: 玫瑰三院。
0: 你看，这还得专业人士是吧？
2: 这首曲子其实是龙玉生老师写的两段体结构的诗词。当黄宗老师看到这个他写的词了以后，就非常非常的有共鸣，然后决定为这个诗词写一段旋律，看似好像在说玫瑰花，好像在描述爱情，里面当中也蕴含了非常浓烈的这个爱国情怀，然后更加是对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接下来给同学们演奏一首这个来自山东省的一个民间的旋律

0: 什么曲子，同学？蒙山小调。一蒙山小调，哎，看来还是很熟悉的啊，大家。
1: 。
2: 老师您好，我是山东临沂的，就是我的家乡小曲啊，我就对这首歌有非常深的印象。嗯，对，
1: 是储存在记忆里的。
2: 是的，是的。
0: 你看，这个还是属于勾起了内心的非常柔软的一种。

0: 记忆的这个部分啊。
1: 是的，
0: 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观众在以后可以走进交响乐团，可以走进剧场，继续去感受大提琴的魅力。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今天我们课堂上的弦乐之旅也即将画上句号，我们在课堂上一起感受了小提琴的灵动，体会到了中提琴的温暖，也领悟到了大提琴的深邃。我觉得他们是共同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课堂的最后，我们中国爱乐乐团的各位演奏家们也会为我们带来一首深情款款的《我和我的祖国》，让我们共同把这样一份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祖国，一起来听。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
11: 9.9元，
1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

0: 盐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和我一样的快乐小狗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啊，我们想用一首老歌来做我们的开场曲，送给每一位正在奔波或是穿行在城市角落里的人。哎，
0: 这首歌我们一哼旋律，所有人都会唱。
1: 那得您哼，我哼别人就更不知道是啥了。
0: 啊，驿动的心。哎，就是那首《驿动的心》。我相信这首歌呢，对于我们这些六七八九零后来讲呢，都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那些路过的人，曾经的事，很多时候就像是车窗外的风景一样一闪而过，而那个始终在路上的自己，偶尔也会感到一丝疲惫。那想要找一个可以安心停靠的角落的话，锁定我们的节目准没错。
1: 我们或许不能够给您一个真实的家，但是我们希望当这段旋律响起来的时候，能让你感受到那种我懂你的漂泊，也珍惜你的停歇的默契。
0: 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首《驿动的心》。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河北保定的王春兰，我想点一首《跟着感觉走》。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记起当年把县里的房子卖了，拿着钱牵着女朋友的手，一起去保定市里买房的时候。那时的我满脸喜悦地唱起了这首歌，
0: 跟着感觉走，我旧的房子脱手卖掉了旧房子牵着另一半的手往新家赶去，所以这个画面真的特别的美好，两个人一块儿迈向幸福的那种心情，那份勇气是十分值得期待的。
1: 人生当中的关键抉择时刻其实有很多，但是如果身边有一个人，他支持你，他懂你，两个人同心协力的踏踏实实的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你们眼睛所望向的方向就一定是坚定的方向，当然那也就是人生蒸蒸日上的好兆头。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跟着感觉走》送给王春兰，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紫色小狐狸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边走边唱，我觉得人生如歌，这辈子就该边走边唱，边走边爱。如果没有观众，那我就感动自己，如果有，那我愿意和志趣相投的人做一件有趣的事，终有一天无问东西。
1: 这个心态特别通透，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的朋友呢总想着做事必须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想证明自己，然后呢一旦没有人关注就会觉得特别失落。
0: 真的，
1: 比如说发一条短视频，一看点赞怎么就几十个，删了吧，
0: 难免。
1: 但是咱们这位小狐狸呢反倒看得非常的通透啊，他的想法很对，因为日子是给自己过的，其他人的评价仅供参考。
0: 人生的路上能够遇到同频的伙伴当然是一份幸运，但那份本自具足的踏实更值得珍惜。就算孤身前行，我们也得好好热爱生活，好好的拥抱自己。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自己对生活的态度。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边走边唱送给勇敢的小狐狸，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躲不过十五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远走高飞，这是我们的班歌。老师当年选曲的时候呢，希望我们每个同学都能远走高飞，如今毕业了，大家各奔东西，可再听到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满满的青春的味道。
11: 小的时候总是盼着远走高飞的，翅膀硬了嘛，那个时候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更大更广阔更有趣，比教室宏伟多了。但是谁想到真的走了以后，最怀念的是当初那间小小的屋子啊。
0: 所以向上生长的同时，也别忘了向下扎根啊。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远走高飞。

0: 央视频的好友石头剪刀布留言说，初三的时候啊，语文老师给我们放《流浪地球》看，面对巨大的学业压力，能在上课的时间看电影，别提多高兴了。我记得当时特别感动，哭了很多次。记得其中的一句台词是，希望是像钻石一样闪亮的东西。后来我还把这句话写进了中考作文，这也算是一段特别珍贵的记忆了。想听去流浪，回忆我那闪亮的青春。嗯，
1: 我上学的时候最爱的也是在上课时间带我们看电影的老师，这叫寓教于乐，能够把真正的大道理、真正的人生智慧，在我们最快乐、最放松的时候植入孩子们小小的心灵，种下一颗种子，那种幸福感真的是无法形容的。
0: 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去流浪》这首歌，演唱者周笔畅。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人类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大家不再相信世界可以改变。

0: 光靠你自己真的能做到吗？
1: 希望的种子披上勇敢的风，让这冒险有始有终。
2: 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也绝不放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埃斯库普斯留言说，我想要点一首《我要飞》送给我最好的朋友佳佳，他超爱这首歌。最近他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我不太会安慰人，就想借着这首歌祝愿他能永远保有随心所欲往前冲的底气，自在随心奔赴所有向往。
0: 央视频的好友黑色玫瑰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并肩打拼的老友，愿你能挣脱所有束缚，随心奔赴热爱。
12: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好友点点诺亚圆周。那我们话不多说，这首《我要飞》一起来听。

0: 多岁了都不能光想当家。
1: 那你觉得30多岁了应该想到哪一天？
2: 我已走过比生活更长的路。

0: 一首温暖的歌曲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周宇留言说，人在旅途是70、80后童年时代最早的都市剧，一代人的回忆啊。同名的主题曲旋律动人又优美，歌词也是励志深情，表达了商战言情中的孤独和思念之情。人生若苦，立心磨志，再会情缘已了。
1: 哎，我已经好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从来

0: 我也不回国，你肯定没有听过，
1: 有点
0: 熟悉，
1: 妈妈的年代了。
0: 对，另外央友圈的朋友啊，名字叫做小苹果，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是一名70后，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人在旅途》，同名主题歌特别好听，想点播一下。
1: 两条留言啊，看似在点歌，其实都是在回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同一首老歌，两个人各有侧重，但都是他们真正的情谊。
0: 而且这首歌也是当年啊，给我们勇气的一首歌，因为它副歌当中有一句话叫“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重庆的赵慧慧留言说，我想听一条路。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我刚刚工作，今天再听到他的我还有2年就要退休了。青春像金子般洒在人生的路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些曾经的哭或笑、委屈或骄傲，还有迷茫和懵懂，似阵阵花香穿越时空，飘向泪目的你，致年轻时的自己。
0: 一首歌串联起几十年的岁月，如果把这几十年的岁月拍成一部纪录片的话，那《一条路》这首歌既是您的这部纪录片的片头曲，又是片尾曲啊。开头是初入职场满怀憧憬的新人，然后呢，片尾是告别这个岗位，回望半生的自己。想想这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不管是顺境还是难熬的时刻，拼凑起来就构成了非常立体和饱满的人生。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妈，我们走了。
17: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8: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7: 不要太淘气哟。
1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北楚韵荆州金秋先锋歌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长河秋夜，歌飞楚韵。

这里曾走出中国最早的航天幻想，盘坐凤鸟与人，这里也点亮了丝路记忆，人骑骆驼铜灯。而今晚我们要用最青春的旋律，最先锋的节奏，把这座古城的飒与美唱给你听。

0: 谢谢金总，谢谢你们。
1: 终于来到这里，就让我感觉到不一样的烟火气。那么说到荆州的风华，我觉得我一定要请上我一位特别特别懂国风，也特别特别有范儿的朋友，邀请我的好搭档景龙。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4: 金龙鱼1:1:1，
5: 不同于单一油种，
4: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妈，我们走了。
8: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9: 太淘气，宠物一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8: 不要太淘气哟。
10: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声音也是许多人成长的背景音，他的作品刻录着我们共同的热血与感动，让我们掌声欢迎。

0: 谢谢。
1: 可不可以替大家点一首歌？
2: 可以啊。
1: 红旗飘飘。

0: 谢谢，
1: 谢谢孙楠。这一面红旗飘荡的是民族的根脉，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最炙热的深情。把所有的等待化作动力吧，将所有的期盼汇成光芒，这正是荆州交给我们的豪迈，也是元气先锋所倡导的活力人生。无论前路如何，都要心怀力量，元气满满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你要写荆州，不能只写他的青铜编钟出姿浪漫，也要写他如何让世界看见。接下来这位歌者用真诚的歌声走进许多人的内心，把平凡的日子唱成了光。

在荆州这座侠义气息与浪漫诗意交织的城市里，有一个声音啊，既能唱出天地的豪情，又能写尽人间的风雅。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音乐人，他的作品里有这样一种力量，从洒脱不羁的侠气到细腻如画的情怀，每一句都带着独特的中国韵味，他就是戴荃。

最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

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

准备好了，最后一段。

0: 灰飞烟灭。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荆州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又何止是诗意，更有一份如古城墙般厚重，如长江水般绵长的坚守。你听那楚绣针脚细密，一针一线绣的是千年不褪色的心意。你看那荆州儿女奔赴四方，心里装的永远是家的方向，也是每一个普通人无声却坚定的选择。
1: 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谢谢。

谢谢这个金秋，让我们以先锋之名共赴一场传统与青春相拥的音乐盛会。感谢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的注视与共鸣，让楚文化焕发新生。愿未来的日子，你我永远心怀热情，永远向前奔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就想把万里做成一张中国的古代的长卷画，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
1: 我觉得水秀做的事就会是三郎会做的事情，也是亲情，是留给时代的最后的一个温存。
2: 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困住。
3: 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4: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龚云熙，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 APP 同步收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记住哦，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会有惊喜好礼在等着您。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座的几位嘉宾，让我们隆重欢迎太平年的总导演杨磊，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老师，本剧钱红佑的饰演者演员刘畅，欢迎。我们这次是在宁波录制，是五代十国的吴越这一块土地，来到了这儿才知道，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赵钱孙李百家姓就是起源于这儿。相信大家很熟悉了，赵是赵匡胤，
3: 对，
4: 那钱和孙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主角了。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起来回顾一下。
5: 阿姐，我问了许久你也不告诉我，你来这儿做什么呀？啊，你要找什么？你要这个做什么？
6: 哎，你跑，快点帮我系上。最近我是胖了点，快点啊。你们俩过来，过来。
7: 女郎，
8: 女郎，
6: 对不住了二位啊。
5: 姐，
6: 看什么看，帮个忙，找两根结实的绳子。
5: 找绳子干嘛？
6: 把他们绑起来。
5: 绑起来，
6: 快去啊。
5: 哦，

0: 只能拿这么多了。
1: 这什么东西啊？
0: 雪温，快把这些都搬到船上。
1: 这是？
0: 快呀，愣着干嘛？搬呀！
2: 中午梦七装船，
0: 赶紧收拾行李，连夜开船。啊，
1: 夜间行船不周全，不如明早。
0: 明早就来不及了，再过一个时辰都走不了了。
3: 姐，
2: 哎，啊，去，快去，快去，
0: 走，收拾去。
1: 哎，哎。

0: 阿姐，这
1: 闭嘴！
0: 到底偷了什么东西？
1: 哎呀，现在不是说的时候。哎呀，反正是有用的东西啊。
0: 阿佑，你先回去吧。
1: 他不能回去，他得跟我们一起走。做贼还留下个证人，可真够傻的你。剑也拿着。
0: 阿姐。
2: 其实我看这一段的时候还挺意外的，因为之前跟着剧情觉得，哎呀，忧国忧民怎么办呀？这对夫妻没有粮食救不了百姓，结果救粮的方式竟然是偷家，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导演，您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设计？
3: 我们整个在这个片子中，没有一个我们所谓的男女情感线，那么他俩的这个情感呢，其实几乎都是围绕着，家国来做的。这几段是非常难得的，在这个片子里面起到一个比较轻松诙谐的这么一个作用。孙太真和这个钱红柱啊，我一直都觉得孙太真不太像一个古代人，包括我们去看史料的时候，总觉得他其实非常的现代。钱红柱有点怕老婆，然后包括很多主意都是孙太真在跟他一块儿出，而且他俩的几乎都是在说家国大事。孙太真是一个贤内助的状态啊，然后他一路成长，一路帮着钱红柱一直到结束。
2: 哎，您说这怕老婆的点，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您觉得他是因为忌惮他们家有权有势，钱财比较多，还是觉得这个女子身上真的有一股静气，让他敬畏，所以有点怕老婆？
3: 都有吧，确实也有求于别人，
2: 对，打住他的软肋。
3: 对。
2: 整段音乐我们听下来，跟整个太平年的音乐特别不一样，带了一点诙谐轻松的基调，还有点那种江南的氛围。雪然老师，您是怎么处理这段音乐的？
4: 这段音乐其实就是我们太平年里为数不多的比较轻松的这种音乐。然后当时导演说，就是江南的音乐，我就是要丝竹。丝是什么呢？丝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古代乐器里的这个所有的弦乐，比如说，古筝、琵琶、二胡、箜篌。然后竹呢，其实就是笛子啊、箫啊、笙啊这类东西。所以基本上在钱红柱和孙太真情感的这一条线儿。然后丝竹是用的比较多的，稍微轻松，然后轻盈一点。
2: 我相信大家刚才看这幕戏的时候，肯定注意到了有一个人的小眼神，一直悄悄地注视着这一切。三哥，你其实是完全知道孙太真要干嘛的，是不是？
5: 不光我知道，于大娘也知道。对，我觉得这个设置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在为家国天下去做，但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我们除了这个大家，还是这个小家，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些桥段去衬托出这些人。做这些为大家的事情，其实也是舍弃了自己小家的一部分。那作为于大娘子一开始会说你不同意，我觉得是表明了一些立场，但其实到关键时刻还是在默许着这一切在发生，因为知道我们最终要做什么。
3: 全家人都在演戏。
5: 对。
2: 拿黄龙旗这个事儿在于大娘子和三哥的设想当中的吗？
3: 我觉得倒真没想到偷黄龙旗。
5: 对，
3: 都以为要偷金银财宝，
5: 对啊，
3: 就把营业执照给偷了，
5: 就没想到他这么精明，
2: 这么聪明，
5: 挺聪明的，
2: 不愧是于大娘子的女儿，
5: 挺聪明的，
2: 就偷最狠的，直接把家底儿。
5: 原来是识货的。
2: 其实刚刚我们都聊到了，大家都陪孙太真演了这一场偷家底救夫君的好戏啊，三哥目睹了这一切，但是并没有制止他，在妹妹真的出发的时候呢，他也从兄长的角度对妹妹发出了心底的叮嘱，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就算你割了绳子，这船也走不远。这些战船是黄龙岛纵横海上的根本，若是坏了这些根本，此生便再难回来了。阿兄。 你是要拦我们吗？他的父亲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是你的阿娘。
1: 伦理局，
0: 你说，
1: 伦理感，
0: 我该拦下你们吗？阿兄既然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事儿，你可以不帮他，但是希望你不要坏了他的生。
1: 我若是想坏了他的事情，方才在母亲和舅舅面前，便直接戳穿你了。真娘谢过阿兄。
0: 不管你从狼牙阁中拿了什么，都不值50万斛粮米。那便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了。阿兄既然不想坏了他的事儿，能不能放我们走？
1: 你快走吧，我让九郎等候太久。

0: 哎呦，这个音乐真的是
1: 唤起了你的记忆，是不是？
0: 太能渲染那个情绪了。
1: 哎，三哥这个时候出现了，但是并没有制止他。
0: 对，
1: 而且眼神当中很多的不舍。
0: 他第一个还是对妹妹的爱嘛，第二个也是对九郎的认可。他觉得九郎是那个人，前世三代一直在为天下谋太平，也只有把这个东西交在九郎身上，他才可以去做。好像有点负面的东西是在于，从此他们真的踏上了那条为家国天下去谋太平的那条路。那条路是很艰辛的，因为我也曾经走上过那条路。对，当时还是有一点比较实际的，就是九郎还没提婚，就是他不是自家人。哦，对，如果是自家人，什么都给你。
1: 其实很多人都说三哥是心中的白月光。当初这个角色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0: 一般演员挑角色会挑一些矛盾感比较足的一些角色，那反而我在看到三哥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发现他是把这些弱化了，在一众的就是角色当中，反而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他把所有的矛盾都内化了。就他不会说去跟别人去怎么样，因为他已经太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就把所有东西都自我消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气质会比较吸引我。对，
2: 而且好多人评论跟我说，哎呀，你们这个戏挺奇怪的啊，那个没有朝堂争斗啊，就按理来说兄弟应该互相厮杀，
1: 对，
2: 但是咱这戏的兄弟全都是互相帮，对。
1: 刚刚三哥其实也是嘴硬心软，说那个时候妹夫还是外人，但是其实我觉得你是一路磕着他俩的 CP 的，可以这么说。
0: 不光是妹夫，他也是我弟弟。
1: 对，
0: 就是算他们爱情的保安吧。
1: 其实我们能感觉到这一段的音乐处理跟刚刚偷棋时候的那个音乐风格迥然不同，差异非常大。
3: 前面那段音乐呢叫
2: 迟归，
3: 然后呢后边那段音乐叫日出。然后迟归它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就是距离产生的情感，像在离别的时候的那种不舍，或者说远远的那种思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迟归。
2: 总体来说就是人和人之间的，
3: 对，
2: 然后
0: 亲情的先，
2: 对，跟亲情有关系的，跟人的情感有关系的。
3: 对，所以这个是迟归的一个创作理念。我可以把这个就是我们是怎么把这个就是距离感去做出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
1: 好呀，太好了，来，有请。
3: 笛子呢，它本身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就是人和人说话，比如说我跟您现在在这儿说话，我们的这个距离里，这个空气会把所有的这些高频给消耗掉，然后呢，我们离得越远，就是听到的那个高频就越少。然后这个笛子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圆润的一个声音，就变成它这边，这是在远处听见的这个声音的效果，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些混响之类的，它就变成了这种

0: 它就有一种就是距离产生的那种美、哦、啊，所以这首曲子一般就是来表达一些距离产生的情感
1: 啊。哎，但真的就是您刚刚这一演示，我好像一下就感觉出那种对比了，就多了一点空灵，好像就看到斯人缓缓远去，然后目送江上一个帆影慢慢慢慢消失在视野当中的那种感觉、
0: 哦、对。
1: 而且我觉得整段音乐和三郎就注视着那艘船远去的那个画面更加的贴合了。
0: 对，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其实就是像您说的注视，三郎和那个孙太真在那儿是短暂的看见了彼此，看见了彼此内心的一些东西，到后边呢又是他们一起看见了未来，
2: 对，
0: 看到希望，看到就是跟和平愿景相关的地方，我们会用日出这个主题，
2: 对、嗯、
0: 所以这是为什么后边用日出，前面是这个迟归。
3: 对，所以它日出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嗯、它是一个人的希望。我采访你一下，你现场的那个船是个长什么样子的？
2: 啥都看不见。
1: 哦，其实眼前什么都没有啊。
3: 没有，他连船都没有，他是这样的，一个小甲板，然后周围四面蓝布。
2: 对，甲板是真的，
3: 所有的都是在无实物表演。
2: 就是有时候对焦都对不上，就是对不上焦，就不知道在哪儿。
1: 哇，太厉害了！你对着一个蓝布，竟然演出了那种悠远的视线感。嗯。但这会儿我要先考一下三郎的，能不能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这个平静但是又悠远的眼神？
2: 这也得配上音乐。哇塞，
0: 这
2: 好
0: 难。
1: 音乐我们现整啊，都有。假设孙太真和钱红处就在那里。

0: 能给你鼓掌了，对。
1: 太厉害了。
0: 可以。
1: 其实每个演员的表演，我觉得好像都有一个特定的风格，他想要诠释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但是三郎的，演绎好像很多时候他是刻意在收着自己的情绪。
2: 当时包括跟杨导，包括还跟陆导，我觉得最早都会说我的镜头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处理感。其实我有点像在场的观众，在看着这一切发生。
1: 第三视角。
2: 对，我觉得是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包括编剧也设置这个很妙的点，就因为。你有要去做的事业，九郎在做的事业，而我有未尽的事业，那未尽的事业还在去参与，我觉得就是一种温存。嗯，
1: 这种留白反而是一种温柔。
2: 对。
1: 其实刚刚那场戏，我们看到孙太真呢义无反顾地把家底拿去给了钱红处，拯救一方百姓。虽然与大娘子知道真相之后很生气，而且扬言说白养了这个女儿。但是这唯一的闺女出嫁的时候，其实这位嘴硬心软的阿娘还是以非常盛大的方式前来送嫁了。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
3: 祖宗神明在上，不孝女在此敬祷，因应元心，乃正冤枉，谨奉慈命，未敢自行，四时祭扫，八节供奉，夫妇大道，人伦赤诚，唯告先亲，宅室清明，厚德庇佑，家道丰亨。
4: 岳母大人在上，贤家有女，求为心腹，请岳母大人吃小婿一盏新茶。
5: 什么词儿来着？
6: 你不是背了一夜吗？
5: 忘了。
6: 我给你背着呢。
5: 这么多，
6: 你可就这么一个闺女。
5: 自今而后，汝当慈爱谨慎，善侍夫郎，敬奉舅姑，赤揽家宅，抚育子女，一心一意，莫负阴盟。
6: 大点声。
5: 善念长存，哎，谨遵女范，惠泽齐家。
3: 此妻良言，女儿谨记。自此。此不能成婚定省，惜前尽孝，唯愿母亲亲体康健，长命百岁。
4: 岳母大人宽心，小婿此生此世断不使真娘有纤维积累之苦，逃离屈辱之情，若为此事，人神共极之。
1: 其实这一段赚了好多好多人的眼泪，尤其是身为女儿的都特别共情。这一段中式大婚，好像雪然老师采用的是一个相对偏现代的音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呢？
7: 这段音乐其实我们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喜气洋洋的氛围。其实黄龙岛这一方，它其实在体制外或者说在这个线索外的一方，然后就想到有一个风格其实挺适合的，就是爱尔兰的那种音乐的那个风格，它其实用很多的那种笛子啊什么的，然后我们把它换成就是中国的这种竹笛，然后加上中式的这个编曲，然后它就又有就是海上行船的那种感觉的同时呢，它有一种那个喜气的氛围。然后后边这段就是叫勇气扣却，是一个成长的主题，就放在这儿。 我记得应该是也是杨导放的。
8: 实际上这个音乐的原发不是在这个位置啊，最早是放在那个我要扣雀那场戏的。
7: 因为是旋律太明显，那个旋律一出来马上观众就会就去听那个旋律，因为他那旋律哒哩哒哩哒哒，旋律一出来就一直在那儿很抓耳，然后他
8: 抢前功夫的那个台词的感受，最后那个地方我就拿掉了，结果放到这儿就
9: 对
8: 他就很幸福，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就这个音乐挺就很神奇，放在很多地方
1: 有很多可能性、
8: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当时之前那版在欧洲交响乐都录完了，导演拿掉，你是不是当时天都塌了？
7: 习惯了，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习惯。
1: 天塌了很多次、是吧？
7: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杨导他有时候如果说看雪然实在是太用功了，然后呢也没有大差不差，我觉得可能他就忍了，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如果真的不对
8: 从来不会忍啊，
9: 真的真的一点都不会忍，
1: 一点不
9: 会忍，对对，基本上
10: 再点导演下次忍一忍是吗？
1: 哎，但刚刚杨导还是不好意思的低了个头。
8: 对，
1: 我们说回这段的剧情啊，这一场戏在拍摄的时候我们看着是那种隔海相望的场景，但实际拍摄肯定不是这样嘛。
8: 最早我们需要画一张图出来，你得通过一个图来思考把它大概放在什么位置，因为并没有一片海前面，其实他们背后全都是蓝布。好，再翻到对面于大娘子的来的这些是在一条旱船上拍的，跟这儿完毫无关系，一个副导演站在你对面拿一个纸跟着念，你得演出是妈妈的感觉，然后呢那个妈妈就对着副导演演戏，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场景。
7: 太难了，
1: 太可爱、
7: 嗯、
8: 对对对，
1: 演员的信念感、嗯、
8: 对，我其实我就说信念感啊，刚才音乐一起我就看那个畅畅在那儿眼神咔就来了，如果是我啊我都得尴尬，但我觉得他内心里其实已经有点尴尬了，他那手已经开始挠着了。
1: 哎，不愧是杨导，观察的这么细节。
8: 挠着完了之后那个脚开始没地儿搁了，开始左右晃，然后我实在觉得这时候可以叫停了。我是不是救了你？
1: 他懂你，
2: 就对，他还是需要内心里面还要构建一个故事的那个线，那可能我大概构建完了，但还没结束，那我又得不老实一下，重新再构建另外一个故事。
8: 他有一个事情他已经想完了，我就发现他，哎呀，没有人喊停。他第二次挠我就说我就停了，
1: 可以啊、
8: 第一次挠的时候我说再给他尴尬一会儿吧。
1: 哎，但真的我现在彻底相信了，因为我看到很多演员的采访都说只要给这个角色设计任何一个小细节，您在监视器里一定会捕捉到。
2: 当然。
1: 因为什么太平年这部剧我们觉得这么的精品，就是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有极高的专业度。刚刚回顾了钱红树跟孙太真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山盟海誓，其实两个人携手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直到生命的尽头。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这个片段。
11: 久了，
12: 哎，
11: 我想起一桩事。
12: 什么事啊？

0: 你先答应我，答应。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1: 今日我每每睡着，总是会梦见我们当年成婚的时候。
0: 当做窗帘带出去的亮蜜，每户奇树上都压着黄龙牙，那些田地啊粮米我都不要了，都是百姓的，那些压着黄龙牙的窗帘田，不许收回，不许发卖，不许讨要，不得租贷，拿去做押屋的不得抵偿。
2: 好，都依你。

0: 你不要，不要将我埋在土里。我我要像我阿娘一样藏在海里，那里有水，有鱼，有风，有鸟，那里很透气，你知道吗？海水是咸的，鱼也是咸。
1: 桑郎已经哭了是吗？
2: 没哭吗？这场戏特别好哭，就是我逢看必哭的一场戏。孙太真就是一个内心里面全都是钱红处，内心里面全都是家国。他因为有了一个家国，在这么大的一个感受之后，就钱红处会觉得他
3: 神性，
2: 像有神性，确实是有点神性。所以我就说，为什么钱红处怕老婆？很多所有的时候他真的
3: 需要他依赖他。
2: 董哲老师还是厉害，就是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话术，比如说冯道张嘴的时候全都是粮食，从头到尾他就没有离开过粮食。孙太真从头到尾就是家国帮老公，就这么
1: 概括的很精准。
2: 对，
1: 刚刚三郎看到妹妹的离世眼眶红了，
3: 还是感动的。我觉得亲

0: 经世是留给这个时代最后的一个温存，就它不光是那些宏大的叙事，它里面是夹着这些亲情在里面，只是说没有说而已，但是很落地。
1: 我突然觉得它是像水的女儿一样的一个存在，因为我们老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但是孙太真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她就是很平静很舒缓地润泽着钱红处，润泽着吴越这片土地，她就是这么平静但是又有力量。而且我觉得这一段雪然老师你真的煽动我们的情绪功不可没这段你音乐是怎么处理的呢？
2: 我们在就是做太平年整个音乐就是概念设计的时候，一开始就是想象了一个美好的太平是什么样，然后就写了这么一个旋律，就哒滴滴哒哒哒滴，它就是很和平，然后很美好。后来看完那个剧呢，然后呢了解了历史以后，发现其实整个讲的是追求这种和平、追求太平的这个道路一直都是很艰辛的，然后就没有找到地方能用这个主题。后来发现，哎，钱红处和孙太真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是真的非常美好，甚至是理想主义的那种美好，我就觉得这个主题去给他们用就特别合适，然后就所有的那个他们的感情戏我会去尽量去用这个主题。
1: 我们刚刚看到孙太真他就这样离开了，他把他一辈子的情和义都托付给了自己的爱人，也托付给了吴越的万里山河，但是他没有选择入土为安，而是把自己交给了大海。

0: 这个万里的旋律一响起来，我觉得那种悲伤和痛好像一点点往心里钻，但又觉得特别的合适。而且我印象当中他们两个人大婚的时候也有万里这首歌，是算他们两个人的人生重要时刻的一个专属 BGM 吗？
1: 一开始不是设计在这些位置的，最早是我正在拍太平年的时候，雪然和天天到剧组来探我班，那时候还没有定那个作曲是谁，他肯定也想找工作，
2: 对对对，来找工作来找工作。
1: 然后呢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他有关于吴越，他有关于这个五代十国，其实那时候大家对五代十国都不是很了解，我说你去趟杭州，你去看看博物馆。
2: 我跟明天老师，然后呢我们俩一起去那个临安博物馆，然后看到这个诗词，就钱流给他媳妇儿写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然后我们当时就被这个特别打动，然后就从这儿开始就去做，就想把万里做成一首像一张那种中国的那种古代的长卷画，像清明上河图那样，就它是一个一个的不同的角色，他们在干着不同的事儿，出现在可能不同的故事里，然后但是他们是一整幅，然后随着这个画卷慢慢打开，你能看到千万种悲欢离合，但是呢他们同时所有的人的愿景都是太平。然后杨导放在这儿，我每次看我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那幅画就在我面前慢慢打开，再放他们两个人一起走过的所有路，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放在这儿真的是这绝了。
1: 我也是做试验，因为歌呀你只要一用它有可能会有一种抽离感，它会把你抽离出来之后让你自己的那个内心里面和这个音乐发生反应，所以我就很小心的在剧中用歌。但这个地方我就老觉得说它需要表达点什么，仅仅只用音乐它很难，因为这首歌其实唱的除了人情之外还有江山，我放上去之后我就意外的觉得说它那起到了我想要的那种效果。
3: 嗯，我觉得万里万里其实就是一个人一辈子就几万里，
0: 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3: 对
1: 对，
0: 但我听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特别的合适，就是他更多的一种磅礴感。他是谁？他是孙太真，哎，他是赵钱孙李里的孙，
1: 对，
0: 所以他值得万里这首歌，而且再配上画面的闪回真的太好哭了。
1: 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就是有一个镜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小孙太真回过头了朝镜头一笑，那个镜头之前我都删掉了，我放在那应该大概就是第三集第四集的左右，小钱红处睁开眼睛看着他第一眼，他回过头来在阳光下朝镜头一笑，对，那个镜头往那一放吧，他有种就和这个戏有点好像没什么关系的感觉，就那前面都是啊这个权力啊，突然啪来一个小阳光小粉红色，我就让所有人看到那儿都是说不行，这个好像不太对这个镜头，然后我也挺心疼的，但是那镜头又很美。在孙太真去世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美好的，然后啪往那一放，哎呦，我那个眼泪咔就下来了，对吧？
3: 几万里路第一里和最后，
2: 对，真的是。
0: 就看到钱红处看着自己一生的知己和爱人缓缓离开，融入万里山河，
3: 而且他是从海里来的，然后最终又回到海里去。
1: 对，
0: 我觉得可能在那一瞬间他真的理解了什么叫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哇，那一种感受钱红处心里一定是理解了。然后我看到他在登高远眺的时候隐隐约约在看一座塔，那个塔其实也有很多的故事是吗？
1: 对，在杭州两座塔吧，一座就是这个叫王妃塔，还有一座在那个叫宝处塔啊，反正在那个西湖边上你可以看到这两座塔遥相呼应，就像两个情人在互相对望的感觉。
0: 哎，所以多好，就像刚刚三郎说的，这个万里延续到现在不仅是家国的这种和平的愿景，也是他俩的感情。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影像共同揭开黄飞塔和雷峰塔的前世今生。
4: 各位，上回咱们说到钱红处为纪念发妻孙太真，在西湖边修了这座黄飞塔。那您肯定要问，这塔好好的，怎么后来就改叫雷峰塔了？头一个原因是因山为名，这塔建在西赵山上，可这山就名雷峰，因为从前有位姓雷的老哥在这儿住过，老百姓最实在，塔建在雷峰上，那就叫雷峰塔。第二个原因是避讳改称，归宋之后皇字太扎眼了，于是黄飞塔改成了黄飞塔。这一改不要紧，后人不明就里，还真以为前王的妃子姓黄，名儿都记差了，谁还记得这塔最初是给谁修的。 第三个原因是白蛇传的传说。到了明代，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一出来，这故事多带劲啊，几百年唱下来传下来，谁还管它原来叫什么。所以说那塔底下压着的到底是白娘子还是钱红处一千年的念想，谁又能说得清呢？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8: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7: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内容继续。 我们接下来要把目光投向另外一种血缘深处的羁绊，就是手足之情。那剧中前世兄弟的故事也是其中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荣幸请到了钱宏佐的饰演者。
19: 真的吗？
0: 对，我们的六郎。来，我们欢迎吴昊辰，欢迎。我看六郎迎面走来，有种好感动的感觉。啊，你说他20岁年纪轻轻就忧国忧民，然后殚精竭虑就这么走了，然后现在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好好的又坐在我们身旁。嗯，其实六郎钱宏佐在钱家的很多兄弟里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他是一个把所有的情绪都深埋心底的不善言辞的一个人。但是当他的父亲钱元贯即将离世的时候，这个少年所有的情绪再也掩藏不住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吃啊？
1: 先王一血，善事中原大国。
2: 善事中原大国。
1: 善事东南使命。
2: 善事东南使命。
1: 善事军中将校。
2: 善事军中将校。
1: 若能笼络群下，此可加恩。
2: 加恩。
1: 我不能，处事要果断勇决，万不可阻。不忍直言。
2: 耳机下了，耳朵机下了。

0: 越过宇宙仪表，走过变量天子，请你建交太傅镇海镇中两镇，节度副使钱弘佐为中书令，吴越国王
1: 老臣冯娇，
0: 故事之后朱三郎夺爵霸兵权，以德观之，负其本姓孙承佐。
1: 老臣服教，
0: 我上的性命
1: 是
0: 刘老。
2: 儿子，
0: 刘老是个跳脱之星，我要拘束他。张军、领军绝不是他所爱，人心之险恶，你这个当哥哥的要好好护着他。
2: 是，
0: 刘老。五月，国父于你了。

0: 我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真的太心疼刘郎了，他那个时候才十三岁。13岁什么概念？我们很多人刚刚上初中，一个13岁的孩子，他要扛起吴越一军13州的天下众人，把那种无措、慌张、惶恐、茫然演绎的特别的到位。您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和设计呢？
1: 这是六郎出场之后比较重要的一场戏，其实还挺紧张的。紧张的原因更多的在于有两位前辈，一位是大红哥，一位是于永志老师，很怕出娄子，因为这是我的主场戏，同时也是人家云老师的主场戏。现场的时候就对我这个晚辈还是关爱有加，而且跟老戏骨在一块儿对戏，那简直太美妙的一个感觉了。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印象都挺深刻的。我觉得一个是那扳指，那个扳指就是人家云老师自己想到的，说哎，我能不能把这个扳指就滚到六郎前面，这象征着一个权力的这样的一个交接，结果非常有趣，他那个扳指每次都精准地滚到

0: 胡金斯面前，可见胡金斯确有反心。
1: 真正的权力在谁那儿？
0: 每次很准确到胡金斯面前了，我就看着他，哎，我就过去了。
2: 但我觉得您在演绎这一段的时候有一个重复台词，这个小点特别的精妙，因为人在无助的时候就是会他说了什么我就跟一句，这个是您现场即兴加上去的吗？
0: 对，所以为什么说跟老戏骨在一块儿学习是过瘾的呢？

0: 这个弥留呢，你从第二句开始口全给你留好，就是他到点八口就给你留下，你就接吧，你就赶紧往里接，一句一句往里续，一句一句往里续，我就说耳记下了，耳朵记下了。
1: 嗯，还有一段呢，就那个大红老师从后面一下给你搂起来。
0: 哦，对，那段也是都得感谢前面。其实我就没有按照原本的那个设定跟提示去完成，就大红老师。你看演员之间走戏也很有意思，在这手就拖拖拖，他看你起不起，起不起，我就没动。大红老师呢就在那儿，他也定住了，他知道肯定你要抖招，你要干嘛不知道。我半起，我空空又给他跪下了。然后呢，大红老师就开始我们往后走戏。结果一走完，准备架机位开始正式拍了，大红老师转身出去了。我说这完了，我说人生气了，我说我这个好小子没按本来，人家是不是不高兴了呀？结果过一会儿兴冲冲的回来，像孩子一样回来。老师，我可以这样吗？我说你别，我差点没下去。我说我这您说怎么着？他说我从背后把你搂起来，因为你看你这么年轻，你能够是登上王座，也是我扶榜的你。所以这个从语汇上，从意象上也对。啊，另外呢，就是咱们两个之间的这个第一次这个接触啊，这个角力也会出现，我说太好了。结果这无形当中给了我一个莫大的帮助是什么呢？在那会儿我从低头再往起去奔胡金丝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生存的一个压力，我只有一个层次，就是你到底是保不保我。但是由于大红老师给我加一个从后面抱起来，我的眼神直直的看向老王，不然的话我所有的注意力要奔他去了。这么一抱起来之后，我看着我爹了，他的那个内心就更复杂。这个在演员在现场的时候，我们讲那个感受就会更直接。
1: 对，而且你也就踏实了。
0: 踏实，
1: 他这一抱你，其实内心里面觉得有人保了。
0: 对，而且呢，人家也不拦着你的想法。你本来说我往回一跪，其实吓他一跳嘛。老胡，这你干嘛呀？你马上就小大王了，你给我跪回来干嘛呀？但是我这边在摁着他的手，我觉得也很感谢导演，到最终那个特写什么都会留着，基本上轻轻抱起的，就是紧紧抓着。
2: 哎，真好！就此时此刻，六郎脑子里面这么多复杂翻涌的情绪和纠葛，我们竟然全都感受到了。当然，我觉得除了演员精准的演绎之外，雪然老师又是通过音乐助攻了一把。
3: 这段音乐是我们基本上最大的一个主题，叫一个朝廷苍生。然后它表达的其实主要是这个比较苦难和追求太平的这个道路的艰难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改朝换代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主题。嗯，
1: 刚才还有一段是。是悲歌，就这样的悲歌有四五个方式。
3: 对，
1: 然后呢我们还分，比如说这个悲歌用给程昭月，我们就起名叫坏人的悲歌，旋律是差不多的旋律，然后用不同的乐器来给他们做不同的一个性格。比如说像这儿呢，我们就会加一点点这个管弦，
3: 对，
1: 加一点这种交响在底下衬着。像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它有点多余，我们就会用单独一个黑管或者一个什么。
3: 杨导说的这个，我得拿那个乐器给你们弹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
2: 好呀，好呀。嗯。
3: 刚才那段我们用的是单簧管，然后它就会亮一点。像程昭月下线的话，我们会用一个更阴暗一些，叫英国管，是这样的。

0: 就这个里面它就又带着另一种感觉，我们随便换一个乐器它的感觉都不一样，比如我们换一个小号色彩就完全不一样，还是这个旋律。
1: 走
0: 是吧，它就完全不一样，
1: 美国版是那个意思了，
2: 哎，真的很厉害。那我们说回刚刚这场戏哈，就是这么精准的音乐再加上六郎这么精准的演绎，您给这一段打多少分？
3: 我对浩辰的这个表演我总是要提及一下，比如说父王去世在这样一场戏的情况下，可能大多数人会往悲伤上走，痛哭流涕，我觉得浩辰你不能说他没有悲伤，但他更多的

是恐惧，包括在大殿上，他要走到那个王位上，也是战战兢兢，就无比恐惧。那真的一步一步啊，就吓死了。然后呢，他回过头来那一瞬间，一看见乌泱乌泱的所有的大臣都在看他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战战兢兢的感觉。

0: 那场戏那音乐是专门为你做的，
1: 真的是，
0: 就是
1: 而且是就是杨导现场指挥做的。
0: 我用音乐表达的是从此以后就吴越归你管了，所以和他的那个表演正好是反着来的。
2: 所以其实说回来，为什么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六郎的关键词是恐惧？因为这个恐惧，
3: 懵了，
2: 朝堂未稳，人心浮动。这位年轻的君主呢，就把怀疑之箭斩向了自己的兄弟们。但是幸运的是，在水秋昭劝的劝说下，钱弘佐其实最终是意识到了，与其我们把力气花在猜忌兄弟上，我们不如联手稳住这个风雨飘摇的吴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片段。

0: 三哥，
1: 六郎，
0: 是姑错了。
1: 承你叫我一声三哥，我也把话与你说明白了。功臣堂上那个位置，我想都没想过。

0: 父王当年真是寄厚望于三哥的，可我不想。三哥留在博弈坞，就是为了等我前来，将这些话说清楚的。都是些陈年旧事，有什么可说的？本来使团归还吴越，在台州上了岸，我便该回去了。 跟着来杭州，是为了带阿娘传一句话。玉大娘子又何赐教？
1: 阿娘说，是父王负了她，看在九日恩情上，她便饶了父王。可是，两代人不能负了两代人。如今，真娘也已经来杭州四年多了，若是让她没来安置，别说阿娘。
0: 就是我，也不会饶了你于久了。三哥，有何章程，不妨说来听听。我如今，七郎已经进了相府，八郎也摇领了幕州。作为同宗兄弟，六郎不好厚此薄彼呀。
2: 这是给六郎专门定制的，那肯定是。国家公器，也不好任人唯亲。台州的事情，六郎想如何处置？
3: 建州数年之前便归了南唐，若是福州，再俯首于金陵，国家。
0: 便是四面皆敌，我说南北不能相顾，便是水陆，怕也是不得安生。直说吧，你究竟想要什么？
3: 三哥是带老了兵的，当值此战，凶险之处。
0: 父王还在时，曾与我议过，要对福建用兵，粮秣转运，当以海运为主。
3: 此次用兵。
0: 九郎会随军，然后呢？大军班师之事，九郎出知大郡。出知大郡，不是姚令。不姚令。
3: 九郎与八郎不同，是个胸中有主意的，只是少了些力量。好，既然如此，
0: 海风之际还有些时日，等到那时，海上之事。
4: 有我与阿娘，洪总，带吴越前世12州军民，谢过于大娘子，谢过三哥。今天三郎和六郎都在现场啊，你们俩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告诉我们，特别真诚的告诉我们，你们俩到底是真和解了，还是只是怀柔政策权宜之计？
5: 和解不和解，这不重要。我觉得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矛盾也好，不在于三郎和六郎，是在于我们所处的位置。而造成这个东西，他只要一试探我，我就给他交底。
6: 聪明人打交道就是干净。
4: 嗯，
6: 大家其实在我看来是一种默契。就是我们其实自古至今都有这个险宗隐宗，一个在朝堂之上，一个在江湖之间，互相都要保着的。他们的那种智慧不会让这些小情。
4: 困住，那么更加知道的是，我们这一个家族治下的义军十三州的军民，该随着我们的方向去向何方？在这个时候，老三、老六都是有这胸怀的。前世家族的胸襟和格局，好像真的非一般家族能比。而且通过这一段，我们也觉得，好像前世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一下就升华了，是非常罕见珍贵的。导演，您在这里这段戏当中，更想跟我们表达出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内涵呢？
7: 就在整个这件事情上，老王。 离世的时候要收这个三郎的兵权，并且特意嘱咐了一句说，不要动他性命，对吧？
4: 嗯，
7: 为什么一定要收兵权？其实整个天下当时就是叫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所以呢，你手里拿着兵啊，另外一个人上台的时候，那有可能他就会变成一种威胁。对于一个王权来说，是一点都不能错的，所以必须收。
1: 啊，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我觉得三哥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从来没觉得这事儿是跟六郎有什么关系的。规矩就是这样的，放到这儿他就必须要做这件事儿。基本上谈国事的时候，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这唯独谈到九郎的时候，大家都很通畅。
2: 通畅就是说，对，他也知道我要干嘛，对吧？我要帮九郎抹点东西。对，
3: 所以其实前世兄弟的这种情谊，我觉得也是契合太平间最终的主题的。包括这一段的音乐，我觉得也是跟两位的演绎一样，很干净利落。
4: 我去理解这段剧情，可能没有两位演员和导演就是那么深，但是我看到的其实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这段音乐经常去用在兄弟之间啊，然后亲人之间。然后我们还有一段旋律，其实写这种兄弟的，其实那段更重要，叫《浮生梦醒》，就是七郎把九郎接回去那一段。

0: 到底错在何处？想明白了没有？
1: 六哥当了大王了，便没了兄弟了。
2: 你真的很厉害，你可以精准的就一段音乐明确点出是哪一段剧情。
3: 因为创作的这个经历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磨合呀，然后坎坷呀，对吧？
4: 这段太逗了，这段就是我真的就坐在这身后。我觉得你目前写的所有的音乐里面没有一个适合这段的。
3: 对，
4: 我需要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叭叭叭叭，我跟他说完了，说完了之后你现在给我哼一段，然后现在就哼，然后哼了一段，我就不太对。我给你找点感觉啊，我就啪啪啪啪找几个片子给他放，一放下来之后，就这段，我说呦，对，
3: 就这感觉，
4: 他是拿个小麦克风在自己录，录完之后他迅速就处理，我就在后面看着那一层一层一层就来了，又是钢琴上了，又人声上了，这时候弦乐上了，大概15分钟就做完了。然后往那儿一扔，
2: 被人逼一把都不知道自己有多潜能。
3: 我为什么就是咱们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这首《浮生梦醒》，是因为就是九郎回去我也用的石龟，然后导演一看不行，这儿不能用这个了，然后所以就让我先唱。

0: 就助心
1: 哇，你那段时间做梦梦里都是导演了。刚刚大家都提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九郎嘛。那我们的这个家里默默守护九郎的人有很多，不只是三哥，六郎也是用心良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七哥，
3: 九郎君，
2: 大王召郎君觐见。进去吧。不要再让他生气了。
4: 放心，

0: 开机第一场
1: 多好看啊。嗯，阳光这么就过来了。
2: 陈弟特来上当，
0: 这是开机第一场。
3: 对对，
4: 都收拾好了。
2: 啊，收拾好了。
4: 带了几辆车，多少随扈？
2: 只带了一辆车，十名随扈。
4: 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穷家富路。
5: 这一辆车仅够了。
2: 再说了，陈弟也没想着要走陆路，出了城，到了博弈坞便登船了。陈弟是个懒子，吃不得太大的苦头。
4: 坐船？
2: 陈弟若是控制身子去台州，那也太对不起六哥当电脑的这一场了吧？那自然不能白去啊。
4: 知道姑为何叫你去台州？
2: 知道。
4: 这个担子太重，确实委屈你了。
2: 陈弟身量小，力气又不足，却总得试一试才知道啊。
4: 今日在殿上，你有些莽撞了，知道吗？
2: 老令公都九十了，想必也不会跟我这个小晚辈计较。有些话六哥不方便说。
6: 我却是个愚仗子呀，诸事皆不避讳，我想说便能说。
4: 开罪军中，那是闹着玩的。嗯，
2: 都是七哥今日在殿上的那番话不该说。老头子在军中待了一辈子，从阿翁到阿爹再到六哥，侍奉了咱们家三代人，有什么是他不明白的？他明显啊，装傻充愣，逼着哥哥们去得罪人啊。七哥那番话要是传到军中，那些王八羔子不得恨死七哥？
4: 不要学军中那些糙话。你是王子，也是王帝，不是囚霸。你是为了救七郎？
2: 是啊，我当殿这么一闹，六哥当殿这么一闹，想必七哥那番话就没几个人能记得了。到时候犒赏的差事，六哥还是交给七哥做。一家兄弟嘛，总得有人做好人，也得有人做坏人啊。
5: 左右陈弟自幼便是个愚仗子，
2: 再说了，这一年坏人也做惯了。
4: 还是太冒险了，下次不许了。
2: 诺，
7: 这场特别温情的戏应该是六郎和九郎最后一次这么深切的长谈了。
1: 对，就是六郎跟九郎最后一面。但刚才跟导演还聊，那其实我们开机的戏，
0: 开机第一场戏，
7: 开机第一场就拍的是你们可能即将分别的这场戏。
0: 对，兄弟情。对，
7: 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光影为什么美到我们心里？
0: 首先他开机第一场咱肯定劲儿
7: 比较重视。
1: 前天晚上就把灯打好了。
0: 因为很多东西都要靠第一天定调子，不是这场戏怎么拍，而是这个戏要怎么拍。摄影光效的大调子我们应该到一个什么程度，包括表演也是，就是大家在第一场戏里面找演戏的方法，互相找这个感觉。六哥和九郎的这个戏呢，因为前一场戏刚吵完架，而且是那种表演给别人的吵架，其实大家全部都很会意。你说胡锦斯知不知道你在演？
1: 明白，
0: 太知道了。只有一个人蒙在鼓里，嗯，
1: 老七，
0: 老七蒙在鼓里，
1: 还劝人家呢，莫要再惹他生气
0: 了。莫要再惹他生气。对，其实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这么一场戏，然后演他们要分开，那么他就是一场兄弟的情感。这种情感呢，我觉得从光线上我希望有那么一束打在了弟弟身上，但是哥哥是在影子里的。嗯，哥哥其实他那时候已经有点病入膏肓了，所以你看那个光是落在了前红处的身上，六郎的脸是在光外面的，所以整个这个屋子里面就是在玩这个什么时候用光什么时候用影这么一个感觉。
7: 连光影连影子的范围高度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个真的太难得。
1: 其实不止光影，你看他的很多镜头，嗯，老六跟程昭月全是这么拧着的，
0: 啊，对，
1: 水平全要改一下，就哪方势大哪方势微，这个人物内心他此刻有波动，你看他就不是水平的，所以不光是光影还有镜头的角度，
0: 对对对，
1: 都有非常多的设计，
0: 高位低位，对吧？像这场戏我们有一个叫主视角，四平八稳，一个哥哥坐在这儿，非常规整的一个镜头，一束光下来，我就想着它是一幅古画，这种感觉，我是希望美学系统能够帮助演员表演，会有一些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 观众理解也更容易。
0: 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戏在讲兄弟之间的传承，在演戏的时候，六哥在最后的用那个手这样点了这么两下，我说这个特写挺好，我就把他抓下来了。这时候九郎就说，白宇啊，九郎说这个动作挺好的，我得用上。然后
7: 这也是一个传承。
0: 对，然后呢，他就跑去跟老七整了一下，嘚嘚。然后老七说，哎，这挺好的，这我得用上。
7: 果然是前世的传承。
0: 有一天演这事又传回他身上了。然后那个六哥说，你这从哪来的？他说老九教的呀。这我第一天我用的
7: 呀。哎，这是你当时下意识的一个反应吗？
1: 这个还真是想的，你看得到现场所有的光影布置美术都已经很好，我总觉得差一口气儿，就想了很多。然后我跟这个白宇是我师哥嘛，我说师哥，你看我怎么着弄你行不行？他说你随便弄，他在这看本啊，我就一顿摆弄他。然后到最终我觉得还是点一下，我最开始还觉得怎么别常规，其实我还当有这么一下，到后面呢还刚好就在这个节奏上，这一下串联起来就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觉得老九那个用的其实也是非常对的，他不敢用老六身上，但是他跟老七可以没大没小，他回来跟老七当
0: 对，就是只有这个东西当来一下，他是玩笑，不是君与臣之间的，他就是兄弟之间的。
7: 今天三郎也在场，我这个小私心，现在没有君与臣，让三哥也把这个前世的规矩来延续一下，指一指六郎，他会是什么情绪？
1: 对对，这就是哥哥对弟弟啊，才有这样的教训。
0: 对对对，
7: 在刚刚这段非常温情的旋律当中，我好像隐约听到了片头曲《静太平》的旋律，是吗？
3: 先是《万里》的旋律，然后是《静太平》的旋律。一开始放这个《万里》是一种直觉，当时可能就觉得很美的一幅画面，想放在这个《万里》的整个这张大画卷里的一个局部。就是今天过来聊聊完了以后，发现确实是一个精心拍摄的画面。然后《静太平》那个是
0: 我哪个不是精心拍摄的？
7: 格外用心，
3: 就是格外精心的。然后那个《静太平》，我们其实做了很多不同的变奏，刚才那个里面是一个钢琴的旋律，如果大家有兴趣，到时候可以去听一下静太平的各个版本的变奏啊。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

0: 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内容继续。在之前的剧情当中，我们回顾了钱红佐和三哥和九郎之间隐忍但是又深沉的兄弟情，所以六郎在临终的时候呢，也用病榻前的最后一丝力气为吴越留下了最后的守护。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你要杀胡金丝吗？如今托孤弃命之臣里有水秋，有袁德昭，却没有他，他与你没有推戴册立之恩，群臣之中又分了远近，今后这个王位你如何做得稳？
6: 胡令公有跋扈之状，却无逆反之情。咱们五岳并不是中原。
5: 桃花源，你如此有意欲扩，手术反复，祖宗大夏的基业，我如何敢安心交到你的手上啊？
7: 咬牙切齿。
8: 王兄，王兄，
9: 这招真好，这招真好。

0: 有三件事你要记牢，
1: 暂替宫廷
0: 朝政的事交给燕德州。
2: 这首音乐一响，这人就差不多了。
0: 对，万万出不了大乱子，父亲死，你去不善良的长君要不忍杀他，便要加恩把他做相公，李明在燕德朝之前可他入朝不去。

戒律上天的恩典，面子上的事要做足了，大可欺负，然为都统巨石长美亚兵权，昂都的房屋交给水球，让他们互相牵制，互不同说。

喝酒了，准备封后学的品尊，让他风风光光的还是吧。

爱，用力之解，不义之义，尽忍之

0: 在我心里这一段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1: 对，
0: 因为我记得他之前是在缓缓的交代，然后突然一个爆发掐住七郎，就是那种帝王临终之前的破碎感、无奈、遗憾就一下子被演出来了，真的很震撼。
2: 这个在整个戏片后的部分拍摄，
1: 对，
2: 其实在那个时候演员跟角色之间已经有很深刻的感情了，更能理解他临终的时候他觉得时不我待，他的表达就是悔嘛，这个那个进阶富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崇拜六哥，我崇拜洪佐，就他是那么年少的一个人，但我觉得他身上那个男人味十足。你看他这么长的一场戏，钱洪佐留给自己的就后面那一句，非常仓促地总结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其他的事全跟他没关系，这就是钱洪佐。那当然这必须得再提一点，今天没到场的董哲老师，他其实在词儿当中已经把你的逻辑全都捋得很清楚了，演员不太需要再自己去生成些什么表达，但是他又给你留了足够的口子，也就是说你想在那儿抖一下呢，好像这我这词儿也能用。比如说你要杀胡金丝嘛，其实如果不用在那一集的打点上，其实那句词儿怎么说都行，就人出去了，你柔柔的跟人说你要杀胡金丝嘛，然后你听他后面的词儿，再慢慢慢慢跟老七往上铺排，那也是一种演法。
1: 我觉得你的那个就是怒的那个点不一定有其他的处理方案，那种感觉就是我的，你明天就是王了，你早到现在还不懂事儿啊，那个处理真的是绝了，你知道吗？啪一下，我每次看到那儿我就觉得牛，真牛。
0: 我记得你这个角色下线的时候还发过一句话，年少掌乾坤，独汉之未酬。就除了从情感和理解上面能够跟这个角色共情，在技巧上呢，
2: 有两件事儿。第一个是我定妆的时候，我就跟赵晴老师要了两身衣服，老六尤其是一国之君，他得穿上那衣服得像那么回事儿。

0: 那你身上也得有韵。二一个我觉得就是声音，所以你看跟三哥的那基本上那弹就已经卡到这儿，等跟老九那基本就已经上到这儿了，他已经没劲了，所以你看到这一场的时候彻底就是有出没劲了。他经常有那种这得攒一波才能说句话，攒一波才能说句话，然后基本上他只能靠这儿哒哒哒哒哒哒就把这字儿将将说出来。所以你看这是声音，当然你这声音你就得从头就得捋，因为我们拍的时候可不是按顺序拍，很容易就给捋漏了。
1: 对，
0: 好几回我在现场跟导演说，我说这个抱歉再来一遍啊，没什么问题，我说声不对。
2: 我觉得这段戏这么有感染力，其实雪然老师的音乐也有很多的助攻。我听到刚刚几位悄悄在哼着那个男声，那个也不会是导演让你现场哼一个吧？
3: 那个是第一个写的那个旋律，那个就是咱们那个一个朝廷的那个主旋律。
2: 其实这一段我们真的有的时候越看到六郎死的这种不甘遗憾，就越为七郎后面的糊涂感到心痛。虽然三郎不可能在朝堂之上，但如果假设三郎在，以你对你弟弟们的了解，你觉得有可能你让七郎回头清醒吗？
4: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人在那儿嘛，水秋嘛。我觉得水秋做的事情就会是三郎会做的事情。对，
2: 那还好三郎不在朝堂上了，要不三郎也跟水秋一样了，太心痛了。其实通过刚刚这么多短片的回顾，我们能够感受到吴月前是真的就是那四个字，兄弟同心。也聊到这里，我们这一期有关夫妻有关手足情谊的故事马上就要画上句号了。那最后我也想请杨导来总结一下太平年的亲情线。
1: 第一次听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旅游用语。我真正知道这件事情的出处就是我去临安博物馆，那个馆长给我讲，他说因为到处都在打仗，哪里都在死人，只有吴越没有打仗，所以人们把这里称作天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觉得有一个亲情，不管是兄弟情还是夫妻情，它其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对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感恩。
2: 确实当你处在一个山河破碎生死变幻的乱世当中的时候，亲情是奢侈，也可能是晦暗生命当中唯一的一束光。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观众朋友的陪伴。广告之后呢，还有近期热播的影视歌曲要呈现给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我们做这些不图名不图利，还会被通缉，我们图啥呢？

0: 是的，知道我为什么被逐出师门吗？
1: 你知道吗？
2: 老子宁可走歪门邪道，也绝不加入你们的下人家。

0: 认对错，这是不是你教我的？
1: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3: 由 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7: 陆明业风雅无比。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8: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

0: 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斯蒂潘·豪瑟，一位打破常规的跨界大提琴演奏家，他有着扎实的古典功底，却不局限于传统演奏模式。他更爱走进大海、山谷、树林等户外场所举办音乐会，让大提琴的旋律与不同环境碰撞交融，为古典音乐的表达带来了别样的可能。
1: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这里是品味古典，我是王勇。今天啊，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克罗地亚的音乐家，非常非常具有魅力啊！很多人说一定是钢琴家马克西姆，确实马克西姆在钢琴界刮起了一股旋风，但是还有一位克罗地亚的音乐家非常年轻，风格完全不输他的这位兄长，这就是大提琴演奏家豪瑟。豪瑟作为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完全颠覆了我们这种对于古典大提琴演奏的风格，所以对于这一位80后的大提琴家，现在有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因为他把我们从一种传统的大提琴欣赏过程当中带到了今天。今天给大家播放的这场音乐会，并不是在一个传统的音乐厅里，而是在克罗地亚的普拉竞技场。什么叫竞技场？ Arena， 这是一个从古代罗马一直留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些建筑基本上都在2000年前。全球目前还保留下来相对比较完整的也只有6个，而克罗地亚这个确实被大家一致评估下来是保持最好的一个。那么这样的竞技场在今天派什么用处？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竞技场来考虑做表演？因为首先它的声学效果会比较好，因为这种椭圆形的形状，所有的声音都向当中聚拢，也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天然的回声系统，所以你听上去声音一定不干。那么另外在这样的一个地标性建筑里边去做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有很多人会觉得这里就是一种先天的雅致之所在，所以在2018年的8月，就在他的家乡克罗地亚的这个普拉竞技场里面为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跨界音乐会。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

是不是给你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大提琴音乐会的感受？那么这位 Hauser 1986年出生，在克罗地亚，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后来也如他长辈所愿，考上了萨格勒布的音乐学院，又到了维也纳，又到了英国，几个学校先后学习，最后一站来到了美国的纽约。大家都知道，纽约这个地方有很多非常顶尖的文艺团体，比如说纽约爱乐，比如说大都会歌剧院，比如说茱莉亚音乐学院。在这儿当然氛围非常好，关键还得找到一个名师，所以 Hauser 在纽约最后来到了 Greenhouse 的门下。 Greenhouse 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古典大提琴演奏家，但是他并不甘于走他前人所走过的路，所以他在纽约爱乐当首席的时候就开始跟他的很多朋友玩世界。

而且他还跟他的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美裔三重奏。比如当时在美国，在西岸就有海菲斯、皮亚提高夫斯基、鲁宾斯坦，他们有一个百万三重奏。所以在东岸，在纽约 Greenhouse 也组成了这么一个美裔三重奏。此外，当他晚年的时候，他还努力想去做一些跨界的表演，而这一切都给 Hauser 带来了非常大的启示。所以正是老师带给他的这种种启示，让他把老师想做还没有做完的事儿变得更大。那么当他完成了他的学习之后，他还在考虑，作为一个传统的古典的大型演奏家，到底我有多大的空间？优秀的人太多，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当中找到我自己的路？所以他就在考虑，琴是拉给人听的，那么现在大家喜欢听什么？

作为一个80后，我一方面要让这些30、40、50的人认同我，但是还有一些比我小的，他们能不能在我的影响之下更好的去聆听音乐。于是豪斯就开始不走寻常路，他其实改编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提琴或者其他的声乐器乐的名曲，但是现场的表现完全不同。所以在今天这个音乐会上，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独奏在乐队的衬托之下展现了一种怎么样与过去迥然不同的魅力。

Hauser 的独奏展现过了之后，他的朋友就要一一登场了。第一位，当红的小提琴家，他的名字叫做坎贝尔。坎贝尔是他们这一批朋友当中年纪最大的，1980年生人，算是姐姐这样一个身份。坎贝尔出生在纽约，从小学习小提琴，但是一直到他高中的时候，他都没有确定自己未来是不是要以音乐作为自己的专业，所以当时他甚至还去了克利夫兰音乐学院。但是学了几年之后，本科即将毕业，坎贝尔觉得说，我还能不能尝试做一点其他的，所以后来通过努力直接考上了斯坦福大学，在斯坦福学习计算机专业，后来又转成了社会学，最终是以社会学硕士毕业于斯坦福。但真的这一圈走完了之后，坎贝尔觉得说，我还是放不下我的小提琴，所以他就以一个独奏小提琴演奏家的身份开始行走于江湖。那么今天这个演出当中，他所用的一把琴也很厉害，1771年的 Galeado， 这也是一把意大利的名琴。这个声音音量很响，非常的敏感，而且呢也经得起坎贝尔在上面高速的运行各种各样的功法。那么相对小提琴跟大提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组合，但是一把1771年的 Galeano 要跟一个什么样的大提琴的音色才能相配？我们看到 Hauser 拿出了他师父祖传的乐器，就是那把 Cornelissen 的大提琴。这把琴正是 Greenhauser 传给他的那一把，他认为尽管是一把新琴，但是这个提琴的制作者非常好的控制住了这一个大提琴的音色，所以这两把相差200年的乐器在这个音乐会当中进行碰撞，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那当然用了碰撞这个词一定要有这种 PK 的感觉，所以这二位一起演奏了一首查尔大什。查尔大什就小提琴而言，这确实也是一首难度极高的作品，拼速度拼颗粒性。一般认为小提琴的速度可以演奏得更快，但是豪森觉得说，我的大提琴也可以拉得一样好，所以小提琴大提琴就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有合作有竞争。那让我们看一下哪个乐器可能更对你的胃口。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精彩的小提琴跟大提琴的合作。第二位，他的朋友要登台了，这是一位钢琴演奏家，他的名字叫做罗拉·阿斯塔诺瓦，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比豪瑟尔大1岁，应该说是同龄人了。而且这二位呢也有共同的喜好，他们都喜欢把自己的演奏做成短视频放在网络当中，所以传播很广。也许你也曾经刷到过他的视频。

那当然，年轻的时候，这首钢琴的技术活一定是非常的厉害。对于这一代的钢琴演奏家而言，技术真的不是问题，他们所能够吃的苦，他们所能够下的功夫，也大大超过他们的学长们。但是，厉害的人太多，这个圈子当中真的也很卷，所以如何在众多的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很重要。所以罗拉就考虑说，你们在台前拼演奏，那我能不能在幕后拼教育呢？我要让更多的人喜欢上音乐，喜欢上钢琴演奏。所以他走的路子有点像当年的理查·克莱德曼，他把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改编成钢琴的小曲。

然后这些曲子他又把它变成简单的教材，让老老少少的钢琴爱好者们开始学习。后来他在网上的声量越来越大，他就利用这样的一个声量开始做很多义务教育的事儿，做很多慈善帮困的事儿，所以他的口碑也真的是很棒。那么他跟 Hauser 两人的交集时间已久，大概在4-5年前，两个人因为对方都是网红的音乐家，所以由此相识，而且商定说咱们能不能配合一下，咱们能不能做一些二重奏的作品。所以在这批朋友当中，他们二位算是合作非常多的。两位合作居然选择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月光》的第一乐章。大家知道这个作品单纯从技术难度上而言并不特别大，但是音乐表现需要花的功夫就很高了。如何能够让你感受到贝多芬在《月光奏鸣曲》当中能够描绘的那一种场景，给你带来那种非常平稳安静的心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何况两位，一位用钢琴演奏出它的分解和弦，而另外一位把原来的右手旋律要能够用大提琴表现出来，没有一定的默契很难做到。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合作。

他的还有一位好友，我们终于看到了，是一位男性，是一位青年的古典吉他演奏家，他的名字叫做 Petrick 切库，切库，跟 Hauser 几乎是同年，而且他们两位都曾经在同样的大学学习。这位切库出生在科索沃，后来来到了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的音乐学院学习，所以在这里他跟 Hauser 就已经相识。那么吉他跟大提琴这个合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组合，有很多人对于此还是抱有极大的期望，因为这两个乐器有它非常特殊的音色，而且这种音色之间的互补性又非常的高。你设想一下，古典吉他都是颗粒性的，都是一个一个的短音，当你想演奏一个长音的时候，你就得不停地拨动琴弦，而大提琴因为它是一个弓弦乐器，所以一弓下去它能够有持续的非常连贯的声音，所以这种颗粒性的跟连贯的声音在一起，它当然就是一种互补。那另外在音色上它又是兼容，因为古典吉他它的中低声部跟大提琴的中高声部在这一个音域当中几乎是完全可以重合的，所以不必要去冒着音域当中有不协和的风险。那么这两个乐器放在一起，大家可快可慢，可响可轻，而且这两位又是多年的老友，那么演谁的作品，所以他们挑选了一首古典吉他最为著名的乐曲，这首作品就是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也就是说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的古典吉他将继续它的独奏声部，而大提琴将会用一把琴把整个伴奏乐器当中的这一种和声和连贯的部分能够烘托出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一位手风琴演奏家 Sidonova， 这是一位比 Hauser 要小3岁的青年新锐。手风琴这个乐器怎么说呢，尽管玩的人很多，它的覆盖面很广，但是因为它不在交响管弦乐队的固定编制当中，所以总有人觉得这个乐器有一点游离在传统的古典音乐之外。那么另外，每一个国家甚至每一个流派，他们演奏的这个乐器还不太一样。比如我们平常能够看到的两大类，一类是键盘的手风琴，这个手风琴就跟钢琴键盘一样，一个手就像在弹钢琴。那还有一类，我们把它称之为按钮式的手风琴，这种手风琴又被称之为八扬手风琴。所以光是这两种互相之间就未必能够兼容，不是会弹这个的一定会弹那个。那么在中国，手风琴实际上的普及率非常高，早在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手风琴就已经引入到了中国，跟口琴搭配着，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那到了上个世纪60-70年代，会拉手风琴的人就更多了。那个时候吟唱着苏联歌曲，有很多朋友就是因此而爱上了学习手风琴。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手风琴原来不仅仅只是一个伴奏乐器，它的独奏也很厉害，它的炫技也很厉害。手风琴加上大提琴能够有一个怎么样的碰撞，说实话我们很少有机会听到这样的组合，一起来看一看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看到了80后的 Hauser 跟他的四位好友，说实话，这是一批80后，在他们身上展现出来了他们的很多思考：古典音乐何去何从，传统乐器何去何从。我们确实要跟随我们的前辈，但是如果我们完全只是复制，那我们这一代的人意义又在哪里？一个人或许很难改变。但是如果一批人在一起，我们能不能尝试做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所以我想 Hauser 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他是有号召力的。他把这一些朋友们聚在身边，这一批80后给我们展示了很多与过去的传统古典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表现方式的不同并不影响这些经典在今天的流传度。当然，他们也会尝试把一些相对近现代的作曲家们的作品进行进一步的拓展的可能性，比如说皮亚佐拉，皮亚佐拉已经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位跨界的天花板人物。但是 Hauser 他们甚至还想着说，如何在皮亚佐拉的作品之上，我们还能有自己乐器独特的拓展性？好吧，那么最后我们就给大家一起来聆听一首皮亚佐拉的《自由探戈》，让我们在《自由探戈》的旋律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感受到80后，他们正在有着自己的一片天。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乌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你好，我们是多多。
1: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视频的好友我泪眼蒙蒙留言说，想点独上西楼。李煜的词句本就是满是秋愁，谱成歌后弯月锁清秋的画面就一下浮现出来了。
1: 央友圈的好友晚舟也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点一首独上西楼吧，想把它送给正在思念故人的自己。
0: 央视频的好友四月的雨也留言说，要点播独上西楼，当年托这首歌的福，我很快就背下了这首诗，所以非常喜欢这首歌。
1: 看来啊，真的是有的人呢是沉浸在诗词的美当中，有的人呢是沉醉在其中的画面，还有的人靠它来完成背诵。
0: 我们来听王菲演唱的独上西楼。

0: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温润如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不染》，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我偏爱它舒缓的曲调和于我而言有些饶舌的歌词。这世上纷纷扰扰的琐事太多，可我仍旧期盼着自己能够守住内心的清静，看淡人间得失，更加能够自在随心。
1: 这条留言和这首歌满满的就是松弛感。有的时候我们生活过得特别的紧张的时候，可能像毛不易的声音出现，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松弛。比如说除了不染，还有消愁，还有平凡的一天等等等等。所以音乐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它可以在某一个孤独和忧伤的时刻来化解你所有的忧伤。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想起这一首《不染》，希望跟着这首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感。

臣一击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疑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山西太原的网友如梦不是梦。他说我想点一首《如梦令》，第一次听是蔡琴演唱的，蔡琴的歌声中有成熟豁达后的回首，年少时不知哪样的闲适纯粹是美好，以至于跟从鸥鹭争渡争渡，一去经年再看，藕花鸥鹭都是我的年华，拼凑成了如今的我。
7: 哇，听你念这个留言，有一种朗诵的感觉。
0: 争渡争渡，
7: 惊起一滩鸥鹭，真的是很有诗意的一条留言哈。我觉得诗歌真的是很有魔力，在短短的几句当中就能够

0: 感受到他跨越年岁的心境变化。
1: 哎，就是别看短短几句这个小词儿啊，
0: 嗯，
1: 它从来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在不同的时期去读呢，我们都会读出贴合当下的那种境遇的滋味。所以诗歌它的美就是在短短的几个词几个字当中就能蕴含着我们想要表达却说不出来的情感。
0: 嗯，
1: 来，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首《如梦令》，来自蔡琴。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来自浙江金华的赵峰留言说，主持人们好，我是一名装修工人，我想点一首《江山无限》，不知道行不行，因为我每次干活戴上耳机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在装修紫禁城。
1: 这个确实有画面感，就是不管干什么活，自己得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的办法。那可能别人干活满脑子就是盯着墙面找屏的啊，算材料损耗的，但是这位朋友耳机一戴，哎，我在故宫刷墙面是吧？
0: 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我们的快乐妙招，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坐地铁把耳机一戴，哇，就觉得自己是全地铁最酷的女孩。
1: 对，这就是音乐给我们的这个能量。所以在工作之余呢，选择一首适合的歌曲，可以给我们自己营造出来一个想象当中的世界。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江山无限》。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2: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来自吉林的王平顺留言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想把清明上河图送给许久不曾碰面的老友老梁，我们俩年纪大了，难得见面，平常也只能在手机上通通话，我想通过这首歌来寄托我的惦念，祝我的老朋友生活安稳无忧，身体健健康康。
2: 小时候的朋友现在各自安家落户啊，后来可能会被柴米油盐呐、还有那些琐事捆住，所以要见个面啊，反而成了一种非常奢侈的事。嗯，
1: 就是有了家庭了之后，大家好像都比较忙不开。
2: 对，
1: 在年轻的时候一样，经常在一起，碰个杯，或者说约着通宵看个球，都挺难了。那就借着这份满满的心意，祝愿两位都能够身子硬朗，无病无痛，日常舒心更自在。这首《清明上河图》，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央视频的好友我就是李留言说，想点播一首《本草纲目》。上高中的时候可喜欢这首歌了，结果呢，没想到大学之后学了中医，对这首歌是又爱又恨的。高中考试考《本草纲目》的作者是谁？我的第一反应是周杰伦，然后才是李时珍。四年后，我开始研究山药、当归、枸杞的药性，哈哈，也算是和这首歌缘分不浅啊。
2: 真的是有惯性，你刚才说到那个山药、当归、枸杞都忍不住要往后唱了， 对吧？
1: 山药、当归、枸杞 go，
2: 对。所以年少时候听歌，有的时候呢就会埋下这种小误会，但是谁又能够想到，几年之后填报专业，偏偏踏入了中医行业，天天围绕着各类的药材进行钻研了解，这个缘分啊，来的真的是猝不及防。
1: 那我们就赶快把这首歌送给你，也祝你学业有成，好不好？好好记住一下各种中药材的药理和药性，成为一个知名的中医。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西安，一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我在这里触摸历史的痕迹，也尽情呼吸着青春的空气。如果说每一件宝藏都见证着13朝古都的传奇，那橱窗隔着的不是指尖和物体，而是数千年时间的奥秘。把这件小小的陶器捧在手里，当风穿过陶土的孔隙，生命为之倾倒，时光也为之静谧。埙，这件古老的传统乐器，它从尘封的土中而来，却从未在岁月中沉寂。绵延7000年之久的流传，是因为巧合，还是源于魅力？千古玉之音，我在光阴里寻找你，聆听历史和未来的旋律。

0: 吹管乐的演奏者是用嘴唇去亲吻历史的。在7000年前的狩猎场上，先民掷出了一颗石流星，自此它穿越时空，演变为今天被称作天籁的传统乐器。从生活的技能到时间的艺术，如何奏出它的神和韵？我想我需要一份来自远古的底气。漫步长安，梦回盛唐，陶勋发出的大地之音已然沉淀在这座千年古都。在泥土的声音中，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之魂，它让我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最淳朴的情感都将通过这古老的乐器永远传承下去，成为连接古与今的不朽桥梁。
1: 我的研究，我的生活，其实都离不开音乐。有空的时候，我会去逛逛唱片店。当唱针惬意而随性地搭上唱片，那种感觉非常奇妙，有一种特别的仪式感。就像殉一样，吹奏者庄重儒雅地端起古老的乐器，延续大地之音，食指嘴唇与泥土的亲热也是一种仪式感。三五好友坐在一起聊聊天，往往对音乐会有新的认知。中国的传统乐器来说，
2: 勋在商代就达到顶峰了，它真正能打动人心灵，
3: 它把当时那种声音保留下来了，这个挺好，就是我们跟古代似乎有了一种联系。
4: 军这个乐器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主要是给人那种苍茫啊，有一点那种幽怨啊，那种凄凉的感觉。咱就先不说能把音能按住，就是能吹响也行。
2: 很多人吹不响，
4: 老唐吹不响，
5: 我吹不响，我就吹，你们让我学会。
1: 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唱片和乐器用来自某年某地的声音，向一代代人诉说着光阴的故事，他们也同样在岁月中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如同这座由古向新的历史文化名城，年龄虽长，却越来越有活力。
6: 天下长安，青春古都，欢迎两位老师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古韵千秋
6: 清新隽永中国情特别节目。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带大家来到五个不同的城市，在大美山河的壮景中聆听五种中国传统乐器的故事与声音。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王清雷老师，欢迎您。中央民族乐团吹管乐演奏家丁晓奎老师，欢迎您。
8: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6: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的一处网红打卡地。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方天地啊，是不是特别像一个陶土围合成的罐子？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就要聊聊本期的主角了，同样也是由陶土制成的乐器埙。其实说到埙，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并不熟悉啊，甚至打眼一瞧这个字儿，对它的读音都有一点模棱两可，所以可不可以请两位老师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埙这件乐器？
8: 好。
2: 埙这个字是由一个提土旁加上一个圆字组成，圆在古代通圆形的圆，那么顾名思义就是用土制作的圆形乐器。这也符合许多埙的外形特点。埙的制作材料比较多，其中以陶土烧制的最为常见，所以大家习惯称之为陶埙。但是从出土实物来看，除了陶埙之外，还有石埙、古埙和瓷埙等。 那么目前出土最早的埙没有暗音孔，只有一个推孔，所以最早的埙应该不是用演奏，而与狩猎息息相关。那么据推测，古代的先民为了捕猎鸟兽，于是用埙来模仿鸟兽的叫声，这样呢可以吸引一些鸟兽进入狩猎的范围，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猎物了。
6: 好，但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其实埙这件乐器历史已经非常非常悠久了，是不是丁老师？
7: 是的是的，埙有7000年的历史，
2: 对，
7: 而且跟我们这个祖先的生活息息相关啊。一开始是一个石头，可能上面有小孔，或者是日久天长天然形成的一个孔洞，它这样悠起来之后会发出声音，长久以来呢就融入到原始人的生活当中了。
6: 其实埙这件乐器在我的心目当中，我真的觉得它的音色特别的不同，因为在《旧唐书》当中其实有说到埙立秋之音，万物埙黄也。说到秋天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会想到万物成熟，但是又略带一些萧瑟之感。所以丁老师，您作为吹管乐的演奏专家哈，在您心目当中您觉得埙的特别之处是什么？
7: 埙的特别之处主要在它的音色，与其他的吹管乐啊，就是真的是与众不同。像我们知道这个埙啊是陶土做成的，所以说它在八音分类里头，金石土革丝木刨竹，它占土。那我平时演奏的笛箫啊，这些是竹制的，所以说跟埙的材质完全不一样。那正因为埙它特有的这种陶土的材质，改变了它的发音方法和发音的声音与众不同，非常的孤寂，非常的孤傲，而且它的音色一出来以后，你就会有一种追溯千年的历史感。对，
6: 哎，两位老师刚刚的描述突然让我想起了也是一位陕西作家，他对于埙的表述，他说我喜欢埙，喜欢它是泥捏的，发出的是土声，是地气。所以我想两位老师肯定也有这样的感觉，埙这个乐器它其实是带着山野清风，带着泥土芬芳穿梭千年的。它最初的形态和我们现在是不是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2: 埙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那么它从外形到暗音孔的数量都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从外形来看，它有卵形、梨形、橄榄形、球形、动物形和鬼怪形等等。从暗音孔的数量来说，从最初的没有暗音孔，只有一个吹孔，到后来的一音孔、二音孔，到成熟时期的也就是商代的五音孔。那么又从音乐性能来看，从最开始的只能吹奏一两个音，发展到成熟时期的可以吹奏五声音阶、七声音阶，甚至是半音阶。那么它的乐器性能越来越强大，音乐表现力呢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6: 我们刚刚对于埙的这个声音好像已经有了一些感受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能够代表埙这些特质的作品可以让我们现场聆听一下呢？
7: 埙的最著名的典故啊是刘邦项羽的垓下之战，当时两军对战的时候，就到最后的环节，楚歌一起，然后整个楚军这个军心涣散，刘邦呢就借用这种心理战，但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思乡之情。
6: 四面楚歌的故事其实我们都特别熟悉，但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楚歌其实就是用埙来演奏的。
7: 对对对对，
6: 那我们现场可不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凄楚的氛围？

0: 有没有这个思念家乡的感觉？
1: 我真的一下理解了什么叫一曲薰衣引千愁，完全有了感受。
0: 刚才我演奏的这首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后期的创作。楚汉之争的时候，这个年代比较久远了，我们现在能考察到的当时的真正的那个楚歌，可能这个谱子真的考察不到。那我就根据一些楚词啊、楚风的一些旋律，那加上一点我想到的当时的这种垓下之战的那种惨烈、那种思乡之情，简单的融入了一些自己的小感觉，最后形成了我们听到的这首垓下曲。
1: 所以刚刚这首曲子其实也是古人和我们现在今人的一个情感碰撞。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年代久远，所以它原始的曲谱已经失传了。
0: 对对对。
1: 那有没有什么从古至今能够流传下来的曲谱呢？
0: 王老师，考古有没有发现？
2: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到了清代，埙这种乐器就有了自己独属的曲目了。比如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埙谱就是由清代吴浑元所著的《唐吴埙谱》，里面就收录有很多首埙曲，比如《北寄生草》《锁南枝》等埙曲。
1: 我相信大家肯定跟我一样，完全没有听过埙的演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着丁老师一起来感受一下埙乐的魅力。

0: 熏这个声音，感觉处处都是历史的回响啊，充满了沧桑和故事感。王老师，您刚刚说熏这个乐器在商的时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啊。
1: 对，熏这乐器，它是很特殊的，到了商代很早就达到了顶峰。那么像我今天就带了一件商代妇好墓出土的其中一件熏的复制品。妇好墓里边出土了一共是三件陶熏，商代来说一般就是三件一组，也有四件的，已经出现边熏了，可以是。那么为什么熏早早的在商代就达到了顶峰？这与熏的音色息息相关，萧瑟或者幽怨如泣如诉。因为商代是一个重祀祭祀的一个朝代，很多墓葬我们能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牺牲，还有商代的大挠，挠上面有兽面纹、饕餮纹，那很是狰狞、很恐怖的。然后配上这种熏的这种音色，音乐一奏响，那种消杀肃杀之气就弥漫着这个周围。所以说，以那时候那个祭祀的这种气氛是非常契合的。
0: 我看这个商的熏跟现在的熏形态差异好大呀，大小咱可以两个放一块对比一下，这个大小差异就特别的大。
2: 大小这个一个差异，在一个形制上啊，外形也不太一样。
0: 对，好像现在更饱满了，是不是？
2: 对，可能发音上。
1: 丁老师，您试试这一边，
2: 我试试。
1: 是吧？这个很多都吹不响。
2: 王老师带来的古董，
0: 对，吹不响是为啥？因为它太小了吗？
2: 对，它
1: 不是。
2: 你看这个
1: 小难吹。
2: 对，一个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形制上不一样，再一个指孔啊，包括吹孔，它也都小。我试试啊，能不能吹响？

0: 这个更有远古的味道啊，
1: 味道出来了，
0: 对，
2: 丝毫没有难倒丁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一下二位老师，因为我印象当中一般的乐器，你比如说像二胡，那它就是两根弦儿，然后用弓去拉它，然后你比如说古筝，它的形制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我看埙怎么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呢？你看这个，这个它的气孔是这样排列的，这个又完全是不一样的组合方式。
0: 是的，就是，像您手里头拿的这两个。大小差不太多，但其实，仔细看的话，这个会大一点，这个会小一点。
2: 对，
0: 那这两个就存在一个调性的差异。那大一点的这个就是D调，这个就是E调。王老师拿的这个可能就是个B调啊，或者是这更小一点的弦。对，再就音色上，那就越大的越低沉。那比 C 调再大一点的，像 B 调的弦啊，降 B 调的弦可以做到这么大。跟我们常见那个鸵鸟蛋的那个个儿那么大，那它的声音就更低沉，更醇厚。那更小一点的埙呢，更飘逸。像我们这个有一位已故的埙的演奏家，济南前卫民族乐团的刘凤山老师，那他就有一首这个创作的埙的乐曲，叫《醉翁戏鸟》。对于我们来讲，可能说这种嬉戏的场景，用笛子去表现会更好一些。这更是笛子语言。那刘老师呢，就用埙，我记得当时应该是G调的埙，就比较小一点的埙去演奏的这个。那他表现出来的也是特别好，因为醉翁恰恰应该是用埙的这种感觉，埙更像一位这个老者啊，这种气质。那醉翁戏鸟，他又用小号的埙。高音的埙去表现这个醉翁戏鸟的这个场景，所以说这个刘老师这个作品还是很成功的。
2: 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如果我们要学埙的话，选购一个适合自己的埙，还得看自己会什么调，根据自己擅长的调来选埙，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选调在后期，也就是说第一步先把它吹响，就是不能选特别大的，也不能选特别小的。你像特别小的这个，它的吹孔就小。可能需要的口风我们讲就吹管乐，我们讲口风就需要口风力度要比较大。那特别大的埙呢又费气，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会选择中间的调性，像 D 调啊、E 调啊、G 调啊，小一点的。对，
2: 我看着好像不是特别难，吹响它很困难。
0: 您可以试一试，就是我跟。

0: 跟这个喜欢吹埙的，像学埙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开玩笑说，就吹瓶子、瓶口啊，这个你把瓶口那个吹响了，其实它就能吹响啊。您可以把这个前面的手指看能按上，就都给它按上，
1: 都按上，
0: 按的多呢，它这个就好发音。嗯，后面的两个也按。
2: 几孔琴？
0: 这个应该是九孔
2: 琴。九孔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是八孔琴。对，
1: 孔越多越好吹吗？
0: 孔越多越不好，
1: 越不好吹。
0: 但是因为它孔多了以后，增加了它的其中的某一些音。对，
1: 我试一下啊。
0: 您可以试试。
1: 哎，我怎么吹不响呢？
2: 可以贴上，
0: 或者试试
2: 心不好吹。
1: 完了完了，
2: 就是这样的。
1: 僭越了，你说我刚刚多唐突。
2: 很多人就是心吹不响的是。
0: 再往下放一放，就整个的往下。
2: 现场授课。哎，
0: 好，
1: 有声了。
0: 角度，这哎呦，我觉得主持人为什么吹不响？因为他太瘦了。
1: 你看这看着挺简单小巧一个，其实难度还挺高的哈。他对气息要求是不是特别高啊？
0: 确实，因为笛箫跟这个埙，我们都属于我们吹管乐里要叫叫边楞演奏乐器。嗯，边楞，因为它就是需要就是口，嘴型。这是一个，还有跟乐器形成一定的角度，所以说刚才您吹不响，突然有一声吹响了，其实就是角度对了，啊，角度太偏吹不响，啊，角度太广也吹不响。就像，这个埙，如果说它正常吹出来的音，如果角度小一点，像刚才靠得太近，它可以有个半音的变化。
1: 角度有个微微变化，
0: 哦，所以说这就是埙的一个特点，就是笛箫就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音区的这个半音的变化，再一个呢，就是埙的演奏技法上呢，其实没有笛箫那么多，这什么吐音啊那些，相对没有那么复杂，但是我们埙呢也可以演奏这些东西，像这个。完全不是孩童的感觉，就是醉翁的感觉。
1: 对，
0: 它因为它没有那么欢快，有的时候，可以用一点这个我们笛箫的一些特定的技法，像花舌。像我录音的时候，除了拿埙去演奏旋律之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氛围感。

0: 主人公特别孤寂，特别伤心的坐在那里头，可能怀念故人。
1: 可能啊，很落寞的啊，
0: 就是这种感觉。
2: 对，一下那种故事感、回忆感、凄楚的感觉，好强烈。
0: 对，如果笛箫代表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文人书生，那埙，可能就涵盖了所有中国男性的气质。
2: 而且我刚刚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好像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不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埙，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0: 经常听到埙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因为现在我平时录制的电影电视剧的配乐比较多，但是笛箫运用的会比较多，因为他们的音色呢，比较自然啊，笛子高亢明亮，箫呢又有这种中庸之道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他们比较百搭，音色比较百搭。那因为埙的这种特殊的材质，造就了它特殊的音色。作曲老师很多人对于埙的认知，基本上会把它写在这种战争场面之后的这种萧瑟、肃杀、沉寂，这种时候，那很少会用到那种比较唯美的东西。所以说埙呢，正因为他的这种独特的音色，他只要一出，就是千年之声，就是一种与远古的对话。现代作曲家呢，更多的对于埙的理解呢，已经开始有所转变。像我刚刚合作的《栀子青绿》的作曲吕亮老师，那他在青绿的这个

0: 音乐里头就大胆地用到了熏，而且是唯美的音乐。熏在越来越多的电影电视剧配乐当中的运用还是很广泛的，像我们常看到的电影电视剧啊，《芈月传》啊，好多主人公会拿着一个熏啊，还有现在很多网络上改编的这个歌曲啊，《大鱼海棠》啊，都有用熏去演奏。最近刚上线的我们这个国产的这个最火的游戏《黑悟空》，啊，里面我们的配乐也用到了很多熏。那像我们经典的电视剧，《西游记》里面，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唐僧被这个妖精抓走，或者是每次这个犯错把悟空赶走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这段音乐。啊，你听听是不是那个感觉？
1: 好，

0: 然后就接台词：“悟空，你在哪里？”
1: 哎呀，这段旋律我们太熟悉了，每个人的童年记忆啊！
0: 是的，是的。
1: 没想到我们特别熟悉的《西游记》的音乐和勋结合在一起，是这样一种很独特的情致。可能也就是因为勋的这些特质，现在其实网络上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都特别的喜欢勋这件乐器，然后勋的这种翻奏版本也不断涌现。
0: 对，
1: 而且我们也特别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演奏家们开始用心、用情、用技巧来诠释它的慢音。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了。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6: 嘛？是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相信两位老师来到西安，并且对熏一直也有着长期的了解，肯定在造型上面也见过千奇百怪的熏，是不是？嗯，
1: 熏它的外形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那么目前所见最早的熏，是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陶熏。哦，它的外形呢是燕卵形。正如《礼记·郑玄注》所说，熏烧土为之，大如燕卵。嗯，到了商代，熏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它的外形就是一个橄榄形。哦，
0: 商代的时候熏这么小巧，
1: 对，
0: 感觉像个鸡蛋一样。
1: 对，那么到了唐代，那么熏就出现了很多新的模样。嗯，比方西安大唐西式博物馆馆藏的唐三彩胡人头像陶熏，那么造型是新颖奇特，大部分只有两个暗印孔。所以到了唐代，熏它主要不再作为乐器来使用，而是成了小朋友的玩具。那么到了宋元明清时期，熏又出现了美丽的花纹，用了修漆、描金等工艺。像丁老师的眼睛，
0: 这个是不是就是？
1: 对，你上面就有金龙。
2: 对，哎呀，
0: 真好看，
1: 非常的漂亮。
0: 这上面就是漆艺，
1: 对，漆艺，
2: 也就是说，我们原始的这个材料烧制出来以后，

0: 这个基本上是这种颜色的，或者是陶土型的，像今天我们现场的这种颜色。嗯，
1: 啊，对。
0: 那后期的工艺呢，可能说一个是为了美观，嗯，再一个呢，因为确实陶土太脆弱了，嗯，有的时候不小心
2: 容易碎了，哎，
0: 磕碰就容易碎，嗯。那有这种封釉呢，增加了它的美观，也增加了它的这个硬度，能保护它。嗯，
1: 对。
2: 明白了。其实我们今天在西安也是十三朝古都了。可能一个时代越繁华，那它的艺术音乐发展的也就越鼎盛。那西安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所以西安和埙这个乐器是不是也有着某些渊源和关联？
0: 那我个人的认为，因为我们半坡的遗址是在陕西，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这个埙的其中一个源头啊，是在陕西，在西安。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因为这个埙的这种材质啊，泥土的材质，我觉得跟陕西的这种地大物博呀、厚土之情啊，跟西安人的这种性格呀，啊，特别的有历史感，我觉得都有关系。所以说，埙作为西安的一个代表，我觉得当之无愧。
2: 埙这个乐器已经流传了7000多年了，但目前在我们国内呢还是略微有一些小众。二位老师觉得埙这个乐器在发展和传承当中有什么样的短板和优势呢？
0: 因为埙它的这个形制和它的这个工艺呢，它的一个比较致命的弱点就是音域比较窄。那但是我们现在制作埙的一些制作师啊，包括演奏家一直在拓展它，那形成了现在的有的一些不同调的埙，还有呢，通过形制上的改变，那像葫芦埙啊，那因为这种形制，增加了它的音域，拓宽了它的音域。
1: 纵观埙的7000年发展史，它其实一直处于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特别是到了唐代，因为埙独特这种音色，被一些文人墨客所推崇，比如。唐代郑希济的《埙赋》载说：“志哉，埙之自然，以雅不浅，居中不偏，故至后之德，圣人不也。”那么现代呢，很多的年轻的音乐人在传承着它，特别是在探索它能够被更多人听见的方式。它一定会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突破短板，发扬优势，继续传承下去，以其独特的音色焕发出更加迷人的风采。
2: 嗯，谢谢两位老师，说得太好了。确实，埙这一件从泥土当中生长出来的乐器啊，它的声音其实更像天地间的回响。它的由来其实告诉着我们，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对于它的传承和创新，其实也在引领着我们未来要到哪里去。今天我们在西安，手捧一头泥土，埙到了中华文明的根，也盼望着它可以绽放出未来芬芳。那最后就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老师的光临。
0: 谢谢。
2: 听清新隽永流年，流淌出古韵新生。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和我一样的快乐小狗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啊，我们想用一首老歌来做我们的开场曲，送给每一位正在奔波或是穿行在城市角落里的人。哎，
0: 这首歌我们一哼旋律，所有人都会唱。
1: 那得您哼，我哼别人就更不知道是啥了。
0: 啊，驿动的心。哎，就是那首《驿动的心》，我相信这首歌呢，对于我们这些六七八九零后来讲呢，都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那些路过的人，曾经的事，很多时候就像是车窗外的风景一样一闪而过，而那个始终在路上的自己，偶尔也会感到一丝疲惫。那想要找一个可以安心停靠的角落的话，锁定我们的节目准没错。
1: 我们或许不能够给您一个真实的家，但是我们希望当这段旋律响起来的时候，能让你感受到那种我懂你的漂泊，也珍惜你的停歇的默契。
0: 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首《驿动的心》。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河北保定的王春兰，我想点一首《跟着感觉走》。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记起当年把县里的房子卖了，拿着钱牵着女朋友的手，一起去保定市里买房的时候。那时的我满脸喜悦地唱起了这首歌，
0: 跟着感觉走，我就。

0: 不得房子脱手，卖掉了旧房子，牵着另一半的手往新家赶去，所以这个画面真的特别的美好。两个人一块儿迈向幸福的那种心情，那份勇气是十分值得期待的。
1: 人生当中的关键抉择时刻其实有很多，但是如果身边有一个人，他支持你，他懂你，两个人同心协力的踏踏实实的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你们眼睛所望向的方向就一定是坚定的方向，当然那也就是人生蒸蒸日上的好兆头。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跟着感觉走》送给王春兰，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紫色小狐狸留言说，我想点一首边走边唱，我觉得人生如歌，这辈子就该边走边唱，边走边爱。如果没有观众，那我就感动自己，如果有，那我愿意和志趣相投的人做一件有趣的事，终有一天无问东西。
1: 嗯，这个心态特别通透，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的朋友呢总想着做事必须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想证明自己，然后呢一旦没有人关注就会觉得特别失落。
0: 哎，真的，
1: 比如说发一条短视频，一看点赞怎么就几十个，删了吧，
0: 难免。
1: 但是咱们这位小狐狸呢反倒看得非常的通透啊，他的想法很对，因为日子是给自己过的，其他人的评价仅供参考。
0: 人生的路上能够遇到同频的伙伴当然是一份幸运，但那份本自具足的踏实更值得珍惜。就算孤身前行，我们也得好好热爱生活，好好的拥抱自己。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自己对生活的态度。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边走边唱送给勇敢的小狐狸，我们一起来听。
2: 爱的露水，这些风霜，追赶太阳，心已脱下
3: 二十万，
2: 一星期雪山在望，眼中洁白不见忧伤。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

0: 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躲不过15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远走高飞，这是我们的班歌。老师当年选曲的时候呢，希望我们每个同学都能远走高飞，如今毕业了，大家各奔东西，可再听到这首歌，我觉得还是满满的青春的味道。
3: 小的时候总是盼着远走高飞的，翅膀硬了嘛，那个时候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更大更广阔更有趣，比教室宏伟多了。但是谁想到真的走了以后，最怀念的是当初那间小小的屋子啊。
2: 所以向上生长的同时，也别忘了向下扎根啊。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远走高飞。

0: 老师给我们放《流浪地球》看，面对巨大的学业压力，能在上课的时间看电影，别提多高兴了。我记得当时特别感动，哭了很多次。记得其中的一句台词是：“希望是像钻石一样闪亮的东西。”后来我还把这句话写进了中考作文，这也算是一段特别珍贵的记忆了。想听《去流浪》，回忆我那闪亮的青春。
1: 我上学的时候最爱的也是在上课时间带我们看电影的老师，这叫寓教于乐，能够把真正的大道理、真正的人生智慧在我们最快乐最放松的时候植入孩子们小小的心灵，种下一颗种子，那种幸福感真的是无法形容的。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去流浪》这首歌，演唱者周笔畅。

0: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人类正经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埃斯库普斯留言说，我想要点一首《我要飞》送给我最好的朋友佳佳，她超爱这首歌。最近她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我不太会安慰人，就想借着这首歌祝愿她能永远保有随心所欲往前冲的底气，自在随心奔赴所有向往。
2: 央视频的好友黑色玫瑰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并肩打拼的老友，愿你能挣脱所有束缚，随心奔赴热爱。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好友点点、诺亚、圆周。那我们话不多说，这首《我要飞》一起来听。

0: 一首温暖的歌曲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周宇留言说，人在旅途是70、80后童年时代最早的都市剧，一代人的回忆啊。同名的主题曲旋律动人又优美，歌词也是励志深情，表达了商战言情中的孤独和思念之情。人生若苦，立心磨志，再会情缘已了。
1: 哎，我已经好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从来

0: 我也不回国，你肯定没有听过，
1: 有点
0: 熟悉，
1: 妈妈的年代了。
0: 对，另外央友圈的朋友啊，名字叫做小苹果，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是一名70后，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人在旅途》，同名主题歌特别好听，想点播一下。
1: 两条留言啊，看似在点歌，其实都是在回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同一首老歌，两个人各有侧重，但都是他们真正的情谊。
0: 而且这首歌也是当年啊，给我们勇气的一首歌，因为它副歌当中有一句话叫“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只要你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重庆的赵慧慧留言说，我想听一条路。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我刚刚工作，今天再听到它的我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青春像金子般洒在人生的路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那些曾经的哭或笑，委屈或骄傲，还有迷茫和懵懂，似阵阵花香穿越时空，飘向泪目的你，致年轻时的自己。
0: 一首歌串联起几十年的岁月，如果把这几十年的岁月拍成一部纪录片的话，那一条路这首歌既是您的这部纪录片的片头曲，又是片尾曲啊，开头是初入职场满怀憧憬的新人，然后呢片尾是告别这个岗位回望半生的自己。想想这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不管是顺境还是难熬的时刻，拼凑起来就构成了非常立体和饱满的人生。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3: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7: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8: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7: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

0: 有选善百年，
1: 人到中老年
0: 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9: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